0: 8:02，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商品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李欣，来说一说加入我们一家人群的方式。
1: 嗯，是的，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大家庭。
2: 这听起来不太正经呢，怎么
0: 这个一家人有点不务正业的感觉
1: 啊。这个就是也是那个快乐的摸鱼群
0: 都不用上班的，很多人讲了啊，你们一天8个小时，你们上班就上了半个小时，7个半小时都在群里聊天啊。
1: 大家说只有在上班的时候聊天才觉得，
0: 这个话是刘亦菲讲的，专家刘亦菲讲的，
1: 好像是说他呀，他说
0: 你们都不用上班的吗？就上了半个小时班，7个半小时都在摸鱼。
1: 然后那个我记忆当中好像是台州三重刘德华说嘛，就是这个摸鱼只有在上班的时候摸才最快乐，也最值得。
0: 下班没时间。
1: 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我们会给你拉到我们的家人群。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 LIUJIA100586 LIUJIA100586。
0: 是的，我们要欢迎一下新加入我们群的哈，比如说有小酒鬼，然后呢还有雨田，
1: 是的，
0: 还有刚刚的Danny 对吧？
1: 对对对 ，Danny，
0: 还有一位是叫做三格。沈杰三格，他还没有进入到群里面。
1: 是。
0: 然后广电小龙说，昨天晚上8+1喝多了，有点头晕。我说千万不要开车哦，大家急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对，如果第二天有宿醉的感觉，那真的是不能开车的啊。那个刚刚我看到小酒鬼呢，在群里面发了很多的小表情，超级可爱。
0: 对。
1: 后来呢？
0: 你是不是收了？
1: 我收了，对啊，收了。我说盗图。
0: 你昨天是不是发给我一张3张图，那个猪的那个图案是三星哥发的吧？
1: 对对对。
0: 我在想，我说这个图片怎么这么熟悉，我就好好的深思熟虑了一下，我说这个图片我依稀记得是班长三星哥发的。
1: 我不知道是三星哥还是那个大汤勺了，反正就是肯定是从群里边那个 copy 下来的。
0: 那个妖娆的那个姿势呀。
1: 对，是这样的，三个表情拼凑成了一头风情万种的猪。
0: 要不你待会儿发到群里面给新进来的听众们看一看，那只猪有多么的妖娆和风情万种。
1: 对啊，一头风情万种的猪。
0: 哎呦，又盐城郭德纲来了，大汤勺好久没来了吧，对吧？
1: 对，也有段时间。
0: 他说 Good morning Life House。 哎呀
1: 哟，你
0: 哎呀
1: 好洋气哦，
0: 你这个你
1: 一下子几天不见国际化了，
0: 你是去国际进修了吧？哈，你是去了英国进修了一段时间，是不是学了一些 British English， 然后过来，跟我们说 Hi Good morning Life House。 他说是我发的啊，
1: 对吧？我记得当中还是大汤勺发的。
0: 大汤勺，这样子给你一个任务，
1: 你再发一遍，
0: 把那3张图片到群里面发一下，好不好？
1: 对。
0: 不过 Live House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欣赏歌曲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比较安静。
1: 真的吗？我还真没去过
0: Live House，
1: 我还真没去过。
0: 就是你在下面，比如说吃东西啊，或者喝点8+1的时候，上面有一个歌手在唱歌，
1: 那不就是酒吧的感觉？8+18的感觉。
0: 如果真的是8+18的话，可能他只是放音乐，但是那个是专门有真人在唱的。
1: 这个没有，我们没有专门去。
0: 有帅哥哦。
1: 那还是要去一下。我还刚说我没有专门去过，有帅哥。
0: 刚刚我说有帅哥，你们可能看不到李欣的那个表情，因为他戴了这个太阳镜，我能够依稀看到他那个眼睛是亮的，发亮的。
1: 本来都那个啥了啊，本来就眯成一条缝了，一下子就啪眼睛睁开。
0: 本来说我有点困，没办法，人一听说 Life House 有帅哥，心里面就帅哥在哪里？嘉哥，你把地址赶紧给我。
1: 人家是这么说的，要看美好的事物，这样自己也能变得更美好。
0: 就像是谁来着的，我忘记了，说她怀孕的时候呢，然后金靖说她怀孕的时候每天让这个孩子胎教就是对着张凌赫和迪丽热巴的照片。人家说你怀孕的时候经常看谁，然后你孩子就会长像谁。那我又不能够判断他当时说他到底是男孩女孩。他就说我就这样子，男生的照片挂的是张凌赫，女生的照片挂的是迪丽热巴。他说我无论生男生女，长得像他俩也无敌了。
1: 真的

0: 无敌了，真的无敌了，
1: 对吧？
0: 那两个是建模脸啊！
1: 哎，你说你生个女儿像迪丽热巴，啊？嗯，你还要烦吗？你生个儿子像张凌赫？
0: 但会有一个问题啊，嗯、就是说，你看金靖的长相是这样的，对吧？嗯、如果她老公呢，就是跟张凌赫完全不相似的话，最终生出来的一个小孩，他俩谁都不像，是不是有点？
1: 最后像的是张凌赫。
0: 是不是有也有点
1: 要考虑一下、啊、哎，但是你别说，金靖说他们家的基因特别强大，
0: 对，
1: 说他爸长得就像张凌赫这样的一张脸、嗯、但他妈妈那家人全部长得像金靖这样的，
0: 对，
1: 结果他长出来，人家说女儿像爸爸，对不对、嗯、没有，他还是完美复刻了妈妈的长相。
0: 嗯，我听他说过，说我这张脸的基因特别的强大，
1: 对，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孩子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子，
0: 会不会，对、
1: 嗯、
0: 哎呀，反正挺有意思的。
1: 不过你话说的没错，万一像张凌赫有点奇怪，哎，但也有可能负负得正。哎，我真的有看到爸爸妈妈都是小眼睛，最后女儿是大眼睛的，
0: 那就是那种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嘛。
1: 对啊，嗯，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宝宝们哈、啊、都可以快乐健康的成长、嗯、都是美美哒。
0: 是啊，哎，我们群里面也有那个听二代嘛，
1: 嗯，
0: 这个孙孙的女儿就非常可爱
1: 哦，好漂亮、哦、我那天还留了一句言，我说嗯，这个女孩可以进入演艺圈。
0: 是的，而且她就是那种很灵动的感觉，
1: 就是很多导演选演员的时候非常喜欢这种，就是一看就很灵动，然后那个眼睛会说话的、她就非常喜欢。
0: 对，哎呀，去试试啊，
1: 是什么呀、嗯、有什么关系呢？
0: 对，
1: 对吧，我目标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就三个学校考表演系，其他学校不要考了。
0: 当然如果人家文化课分数特别高啊，就数理化能走遍天下啊，我们只是一个建议，只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啊。
1: 也不一定要走演艺这条行路，
0: 对，
1: 毕竟这条道路水很深，
0: 是、啊啊、
1: 毕竟这条道路也不是那么的好走、嗯、啊，还是很辛苦的。
0: 嗯，
1: 盐城郭德纲说，这两天老婆去娘家了，已经完成任务了。啥意思啊？完成啥任务啊？
0: 我也想知道呀！你看我们俩的反应都是
1: 对，
0: 什么叫完成任务？
1: 你完成任务是个啥意思呀？你完成了个啥任务呀？啊，老婆去娘家了，你自由了。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就有问题了。
1: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对，到底完成了什么任务？
1: 完成了什么任务？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呢？啊，让我们知道一下哈。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一家人群里面跟我们互动一下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我们的一家人的群啊、嗯。又有一位听众加入进来了，他的备注是111，五个一。
0: 哇哦，他的生活当中一定都是 number one。
1: 哦，所以才会这样，对吗？
0: 反正我就赋予他是这样的意思啊。
1: 哎，你说的倒好像也没错哈、哦。
0: 嗯，
1: 就是你什么都要当老大、啊，老大的感觉，
0: 得多爽呀！
1: 也是，所以我以前在想，古代的皇帝应该是挺舒服的。或许我也只看到了他舒服的那一面。对，就任何事情都应该要分两面来看。
0: 对，就是因为嗯。当老大嘛，那肯定还是有压力的、嗯、
1: 但我觉得后宫的贵妃应该挺舒服的吧。
0: 可是有的贵妃贵妃可能还好，对、嗯、但是有的什么那个什么家嫔啊什么的，是不是一年都看不到皇上一眼？
1: 家嫔、
0: 嗯、
1: 你非得要用家这个字吗？
0: 家
1: 你能换一个吗？
0: 我想起
1: 你比如说你可以说单嫔，
0: 单嫔，对。我主要是刚刚是为什么想起嘉嫔，是因为那个在孙俪的那个剧叫什么来着，《甄嬛传》里面有嘉嫔、
1: 哦，对不起啊，盐城郭德纲，他说完成任务是我们让他发了那个三张那个妖娆的那个猪的图片到一家人群，
0: 结果咱俩的就在
1: 他说
0: 联系上下文，
1: 真是贵人多忘事，给我安排发妖娆的猪的图片的任务。谢谢大汤婶，谢谢我们的盐城郭德纲，
0: 谢谢谢谢、嗯、差点误会你了，
1: 嗯，不好意思哈、啊，对不起、嗯、sorry。
0: 你这个 sorry 走心了吗？还是就过了下嘴呀、
1: 啊？哎，不是啊，你没听过某人讲 sorry 吗？
0: 我听过啊，嗯、但是很有戏剧性的感觉。
1: 对呀、啊
0: 嗯，
1: 好，盐城郭德纲说，老婆去娘家，这两天睡醒了，节目都结束了，太放肆了。
0: 哎呀，
1: 你不是应该7点钟准时闹钟响吗？
0: 班长，快来整顿一下班级纪律。
1: 班长最近也忙得真的是不要不要的，你也知道
0: 啊、
1: 最近也没怎么睡好，再加上呢，女儿可能也。学业也比较紧张，我们也是要理解一下啊。嗯、
0: 对，班长最近给他放假。
1: 对，要那个 一般来说啊，我们现在每天发现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也很有当班干部的潜质。
0: 没错，斯文孙也有呀。
1: 斯文孙也有，
0: 对
1: 对吧、哎？要不那个大堂勺这样子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监督一下群里面的家人们，这样你早上7点钟准时要醒了。
0: 是，没错。

0: 跟大家说个笑话，不要太当真啊。嗯，一切都是为了节目效果。
1: 对对对啊。
0: 8:11我们要送首歌，这个歌还真是班长之前点的，因为之前那个版权没有通过，但现在版权通过了。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Only Lonely， 仅仅孤独是吗？
1: 只剩孤独了。
0: 怎么我的解释完了，跟你的解释完了之后，好难过呀！一个是仅仅是孤独一下，一个是我的人生只剩孤独了。还有希望吗？
1: 没事，你加入到家人群啊，怎么着都会让你只仅仅孤独一下。
0: 好，来听这首歌 S.H.E Only Lonely。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

0: 们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三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十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三天煮三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0: 好，8:1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我们也要感谢刚刚进群的沈杰三格、
1: 没错、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然后刚刚还有11111151的，我也已经跟他发了那个邀请啊，他好像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
1: 也有可能一路绿灯，
0: 一路绿灯，对，那就没办法了。
1: 就刚刚我们小助理发照片的时候啊，我看晴空万里小姐姐就说：“哎，给我急的呀，一路绿灯，生怕看不见呢。”
0: 是的。然后晴空万里小姐姐她那个最近穿了一件中式的，有点像旗袍和唐装这样的衣服。然后我说这是高考的时候为孩子准备的吗？她说不是哦，这两年我钟情国风，日常穿搭就是这样。前天发现发了那个长袖三件，中袖两件，然后呢短袖裙子都有的。她说佳哥错过了昨天我展示的风采，我没看到，我昨天进群的时候看到她撤回了图片，我又不好意思再跟她说、你再发一遍吧。
1: 为什么不好意思啊？我是没注意、
0: 脸皮薄啊。
1: 我要是看到了我就会说你再发一遍。
0: 然后呢那个 Gifty 说他之前也买了一套那个旗袍回来穿，他说一穿像丫鬟。然后我说难道不像主子吗？他说我要去买个穿上像富家主子的。
1: 哎呀，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式的一些风格啊、确实要看款式，
0: 对
1: 啊，然后要看跟自己那种适配性，但是你要穿上了之后你觉得很合适的那种可美了，
0: 对，很好看、气质会一下子就凸显出来，就像以前女生穿旗袍就两片布盘扣出来，就一下子把那个女性的身材就完全凸显出来了、
1: 没错，
0: 很厉害。那个盐城郭德纲，我们大汤勺，他说他要竞聘一下纪律委员，帮这个班长分担一下，我这嘴帮班长分担，同意了，纪律委员。
1: 主要是看到家人们如此自告奋勇的去承担这样的一些责任，
0: 我们甚感欣慰。
1: 对呀、开心的不得了。
0: 那个盐城郭德纲啊，那从明天开始你7点必须要这个醒来了哈，因为你是纪律委员，承推一下大家的纪律，帮大家叫醒一下哈。
1: 对，就是6:50就开始预备备啊。
0: 他现在很不容易、他现在每次出去吃饭啊玩啊要给老婆转200块钱、我说那你老婆可发财了。
1: 哎，证明他天天出去吃是吗？
0: 可能一天不止一次。一天5次转1000。
1: 那我要是他老婆我得开心的不得了。你就最好就在外面待着吧。
0: 哎、不行不行，要回来，回来再出去才有再200。你如果回去出去一次不回来只有200呀。
1: 按次算不是按时间算、
0: 他说每一次出去200块。你是什么按分钟算是吗？1分钟200。那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会愿意的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眼健康哈，一年一度的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那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睛健康，那现在呢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在江苏发放100万眼贴的补助，只要你眼睛出现了疲劳、干涩、模糊、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每人都可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1: 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其实是越来越差了啊，手机上的字都已经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也是节俭惯了，怕花钱，想要说忍一忍就过去了吧。但是眼睛的事儿呢是不能含糊的，建议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等一些护眼的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是给眼睛呢做这个熏蒸的按摩一样，当时你就会觉得很滋润。坚持贴的话呢，眼睛一天会比一天清凉舒服啊，这个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啊。
0: 那今天呢，只要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啊，购买好视力4006320707会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赶紧时来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好了，那稍后呢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来，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在一家人群当中跟我们聊天说话，分享快乐心情，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瑞凌神经酸羊奶粉618长新福利重磅来袭，今天下单羊奶粉直接免费赠送瑞凌羊初乳，今天您仅去花299元就可以到手两盒瑞凌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羊初乳给您免费品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最新的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有超过70%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问题，长期睡不好不仅记忆力衰退风险会高出正常人一半，连大脑衰老、反应力变慢、健忘糊涂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所以说睡不好真的不是小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瑞凌神经酸羊奶粉专业团队研发，特别适合需要好睡眠的朋友，它的核心精髓就是被称为大脑黄金营养的神经酸，不仅可以滋养大脑，还可以修复大脑受损的脑神经，其中丰富的12-24碳烯酸对稳定下丘脑、松果体、调节睡眠功能有很大的作用，可以让睡眠信号顺利的传递，坚持补充不仅可以改善入睡困难，还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提升记忆力。所以此次618电台联合厂家开启了限时的长新福利，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羊初乳给您免费品尝，买三送三，897元到手整整六盒，同时加赠4罐羊初乳。建议长期补充的朋友优先选择半年组的套餐，1794元到手12盒，同时额。

0: 额外加送您十罐羊初乳。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江宁区的陈阿姨是我们电台的老听众了，她今年67岁了，和我们反馈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2个小时都睡不着，晚上睡不好，到了白天就头晕乏力，后来每天早晚坚持喝瑞灵神经酸羊奶粉2个月的时间，现在晚上躺下10几分钟就可以自然入睡了，再也不用忍受失眠的煎熬了。本身奶制品就有很好的平复情绪、舒缓安眠的好处，再加上神经酸可以舒缓脑神经紧张，平复焦虑烦躁，缓解脑部透支带来的疲劳感，从而帮助我们的身体快速地进入放松状态。市面上有很多神经酸产品，价格也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咱们这款瑞灵神经酸羊奶以羊奶为载体，里面有神经酸、免疫球蛋白等多种营养物质，建议大家赶快去试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长新福利，299元买一送一，直接到手2盒，再额外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瑞灵羊初乳免费品尝，赠品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秦淮区的王大爷和我们说，他的睡眠特别浅，每天晚上整夜整夜的做梦，大脑根本得不到休息，醒来之后头昏脑胀的，后来一直在坚持喝瑞灵神经酸羊奶粉，再加上每天锻炼半个小时的哑铃，反馈说啊，半年下来现在很少再做梦了，睡眠的质量好了，连身体也更加的舒服了。我们看到这么多朋友喝了这款瑞灵神经酸羊奶粉，改善了睡眠状况，也让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开心。此次618长新福利，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瑞灵羊初乳免费品尝，买三送三，897元到手6盒，加送4罐羊初乳。半年装套组1794元到手整整12盒，加送10罐羊初乳，前所未有的福利力度。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睡不好真的不是小事，不仅伤大脑，还会让记忆力变差，体质变差。瑞灵神经酸羊奶粉建议大家赶快喝起来，每天早晚一杯，睡眠好了，大脑营养足了，记忆力和精神状态自然就好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8: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9: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 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8: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9: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8: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8: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为什么我们会说着说着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笑声啊？就我们现在已经有 AI 的人像了。在那个一家人群里，大汤勺一个响亮的名字给我们 P 了一张图。来听早安生活家。
0: 哎，所以这个纪律委员啊没有白当
1: 啊，
0: 这个时候就开始看贡献就出来了。
1: 对，这有点宣传委员的意思。
0: 对，
1: 宣传委员的意思哦。
0: 对，他要不宣传委员也给他做得了。
1: 身兼数职啊。
0: 哎，我们来看看，我们刚刚不是欢迎那个小酒鬼吗？然后我就说，哎，小酒鬼这个名字，我是说因为你可能是不是比较喜欢啊，中国人嘛，
1: 对，
0: 传统弄点8+1。他说，我说你有多大量？他说我一杯量。我说一杯的量是什么情况？
1: 怎么可以称自己为平常形成的习惯？
0: 对，
1: 还是刻意去塑造的氛围，还是有区别？
0: 有区别的，他们是真的平常养成的习惯啊。比如说，你快点来 eat 喽，就你快点来 eat lunch 喽，就是他们讲话就是这样子。OK 啦 ，OK 啦，啊 ，no 啦 ，no 啦。就哎，真的，小助理马上不是带他儿子去新加坡吗？
1: 让他学一段。
0: 哎，你去了以后，你就去听听新加坡本地人他们是怎么讲话的。他们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回来然后你就上节目来学一段啊。
0: 我觉得小助理应该可以哦。
1: 肯定可以哦。
0: 那你要细心观察哦，你不能过了去过去之后就吃吃喝喝走马观花，回来啥都不知道的哦。
1: 哦，那也比较像他。哎呀，让他带着任务去吧。
0: 我觉得可以啊，带着任务去啊，感受一下。好。盐城郭德纲回了，他说是的，我们这里就叫节想、
1: 哦、
0: 他说你要看到我对豆包的提示词，恰哥你会恨我的。啊，你私信我可以啊，那个不要发在公共区域。
1: 对，还真是，因为他那个制作了两个 AI 的头像嘛、就是那个 人物的画面感，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提示的。
0: 我也不知道。哎，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有条消息要跟大家讲，豆包从6月5号开始吧，就是要收钱了。
1: 我那天也听到了相关的一些，就是说到有关于这些 AI 呀、包括像 DeepSeek 呀、等等这些有可能会收费哦。
0: 哦，不是5号，是6月下旬就正式会上线付费内容，同期也会更新相关的功能。那很有可能的话，就是以后你再问豆包的时候，他就说请你先给我钱。没有钱你就问不了。
1: 就是要付费了，知识付费啊、是吗？所以最近大家疯狂用一下啊。
0: 对，哎，我是这么想的。豆包要收钱我就用 DeepSeek 一收钱我就用千问，千问不行我就用那个其他的一些功能。
1: 有可能就是这些，就是怎么说呢，叫什么 AI 的公司啊、都是商量好的，都要收钱。
0: 不给我活路是吗？非要把我逼上绝路。
1: 然后就是这样，我们就开始呢，就用他们的时候就开始对比，哎，哪家便宜，货比三家，哎，什么时候他们有那个打折，有没有618可以去参加一下。
0: 但是以我的了解，他们一定会有竞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都收钱的话，那可能大家就习惯性用什么就去用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比如说像元宝啊、千问啊这些啊、可能没有大家那么熟知的，他们一定会搞促销。所以我们就慢慢用，就像我跟李欣两个人去用那个 QQ 音乐也好什么的，汽水音乐都是一分钱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以后自动取消，
1: 没错，
0: 付费功能。
1: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再看看其他的 app。
0: 对啊，一个一个 app 换过来，
1: 哪个便宜听哪个。
0: 哎呀，性价比高才行哈。啊，盐城郭德纲说，这个刚刚那种新加坡人的讲话的方式，在他们那边叫洋家土。
1: 洋家土、提示词有了吗？
0: 我想把那个盐城郭德纲踢出群。他说帮我重新用一个长头发美女戴墨镜，还有一个中年男人光头的漫画风景风图片。

0: 然后这下面就说豆包就说，我就为您重新生成一张包含长发戴墨镜美女和中年光头男人的漫画风格图片，请稍等。
1: 但你没有发现吗？你在主咖位啊 ，C 位啊，
0: 哎，
1: 值得开心一下，
0: 值得开心一下。李欣默默地站在了我的后面。
1: 对啊，
0: 嗯，
1: 你看看，
0: 挺好。
1: 对啊，
0: 嗯，挺满意的。感觉有点像孟非。
1: 我突然之间觉得，怎么感觉嘉哥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像，咬着后槽牙说的。
0: 啊，那倒真的没有，我觉得这样他真的做得很好，哎，尤其这个墨镜很画龙点睛。
1: 对，还真是，我是
0: 哎，我家里面我床头的这个闹钟跟这个一模一样，哎，真的一模一样。
1: 大汤勺可能那个啥你呢，
0: 在我身上放监控器了。哎，大汤勺还挺幽默挺好玩的哈。
1: 嗯，
0: 好，可以，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哈，来说一说你开心的事情，或者说你想听什么样的歌都可以告诉我们，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然后我们就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我们就可以一起欢声笑语来互动了。来听歌，徐威追晚风的人。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2: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首歌来自于 SHE， 叫《月桂女神》。这是一个香水的品牌，味道吧，月桂。
1: 月桂。
0: 帕尔玛之水好像里面有一个什么月桂的味道。
1: 然后再配上女神。哇、
0: 哦。哇哦。不得了。
1: 那月桂味的女神是长什么样呢？
0: 不知道哎。

0: 就走过来，身上飘着一股月桂的味道。
1: 嗯，就是我觉得好像也确实可以分香型，对吧？然后这个长相的人可能就像那个香型。
0: 哎，
1: 你觉得迪丽热巴是哪种香？
0: 迪丽热巴应该是邂逅的那种香型，
1: 浓烈的。
0: 对 ，Chanel 邂逅的那种香型。然后李欣是天竺葵的那种香型。因为你用的那个精油，我特别喜欢天竺葵的那个味道。
1: 哦，我就说呢，我说天竺葵，我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就是它有没有什么
0: 清新亮丽？
1: 我觉得天竺葵，不是天竺葵里面，天竺葵里面被称为，它是被称为小玫瑰，所以它的味道很好闻，
0: 所以清新啊，亮丽啊，
1: 嗯，
0: 然后再带一点风情万种，
1: 这好像有点远。
0: 不会啊，每一个女生都有她自己风情万种的一面，你不能因为说哦，我可能跟那个女生的那个风情万种不一样，我就没有，不是的，每一个人都有，
1: 也有可能呢，就是在不同的人面前展示出来的不一样，
0: 对。不一样的风情万种，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哈，镇江刘亦菲
1: 的风情万种。
0: 风情万种，镇江刘亦菲说，现在的小孩子不懂他们的流行，居然喜欢听的歌是水手孟驼铃，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
1: 这个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我是真的不理解。
0: 然后
1: 这个水手其实我也不太理解。
0: 哎，之前唐警官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不是他也喜欢听水手吗？
1: 我也能理解，就他那个年纪应该也是听过的。
0: 因为水手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听的歌。怎么你女儿应该是零零后怎么会呢？他说，我说我女儿呢，你喜欢听的都跟你爷爷外公听的街上鬼了。
1: 我他的女儿可只是零零后，我觉得甚至都是二零后。哎，
0: 对呀、
1: 真的是街上鬼了。
0: 八岁，
1: 嗯，
0: 八岁，
1: 对，一零后，一五后，
0: 对、然后张欣说，嘉哥欣姐今年有没有计划来栖霞玩？我说我就住栖霞。他说欢乐谷这边没问题，有机会我们一定来。
1: 约博
0: 他说明天见，要准备上班了，差不多他九点钟上班。
1: 对，
0: 每天他都是提醒我们，嘉哥李欣你们还有几分钟节目要结束了。
1: 是，就是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快下班的时候，他就说他要自己上，他要上班了。
0: 我觉得张欣很适合当纪律委员。
1: 哦，对，时间观念特别强。
0: 对、然后那个大汤勺适合当
1: 宣传委员，对，宣传委员，
0: 文艺宣传工作者，
1: 嗯，
0: 对吧？很像吧、是吧？我们只是说的在学校里面的话啊、就是你们很适合当这个，
1: 嗯，
0: 八岁的小孩喜欢听水手、孟驼铃，
1: 泪蛋蛋掉在
0: 酒杯杯里
1: ，
0: 孟驼铃应该是我爸那个年纪的人喜欢听的歌。
1: 孟驼铃我都没听过，
0: 孟驼铃小哥的歌，费玉清的
1: 哦。
0: 远处传来孟驼铃。
1: 我一脸无知的样子。
0: 好，这个刘亦菲也提醒我们了，镇江刘亦菲，她说今天的砖搬到这里，家人们继续哈，都要上班了。啊，盐城郭德纲说可以，没有，我们说是在学校里面你很适合当宣传委员。
1: 是是，
0: 张欣很适合当纪律委员。
1: 对，就是说呢，因为刚刚他不是做了宣传照吗、大唐饶做了宣传照吗？快点吧，以下是我们的广告时间。
0: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眼健康。哈，下面给大家来说一个六六全国爱眼日，那重点要关注老年人眼健康。这一次也积极响应号召，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订购，就可以让你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有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椅、老花镜等爱眼人超值好礼。4006320707，4006320707。
1: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疼得发疼啊、发胀啊、出门吹一点风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啊，严重的时候呢，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看不清人，眼睛的问题呢会越拖越严重。您现在就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来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那还有人参啊、黄柏啊等等的一些草本精华，再搭配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是清亮舒服一整天，看什么都是水润又透亮的。
0: 如果你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可以享受爱眼人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会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椅，最后呢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活动6分钟，4006320707，4006320707。 哎呀，真舍不得跟大家说再见，
1: 真开心啊，这两个小时啊。
0: 但是不得不说，因为节目只剩一分钟了，再不说就要跳广告了哈。
1: 嗯，
0: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1: 嗯，
0: 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稍后九点钟呢是
1: 精彩的节目，
0: 对，消费新主张啊、嗯，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财经广播更多更精彩的节目。明早七点钟。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支，算下来1支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AI 视频生成新模型火爆全网，引发全球热议，
3: 这全球的反应都很强烈，甚至有
4: 确认支付。
2: 看 AI 智能体眼镜就完成了一次购物，现在当你看到喜欢的商品，只要说句话便能唤醒眼镜，它就能自动识别商品，帮你全网比价，显示信息，最后用声纹支付直接下单，把传统购物、搜索、浏览、比价、下单、支付的五大步简化成说、看、付三步流程。
5: 我们把实图购物跟眼镜它的这个载体好好的结合在一起了，它可以很快的识别到眼前的物品，包括您搜索到商品之后，你想换商品、换规格，然后比较一下过往的价格，都可以做到。
2: 在浙江德清，新建成的人工智能加电影虚拟拍摄融合创新实验室，旨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AI 影视虚拟制作标杆基地，快速形成高门槛、高附加值的 AI 影视产业生态。人工智能不仅为文化创意产业注入新动能，也在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新场景。这些可感可知的衣食住行变化的背后，是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的跃升。2026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推动 AI 深度。

0: 能千行百业，这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鲜活的感知。 AI 人工智能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了 AI 创新之城广东深圳进行采访。作为全球知名的电子商贸集散地，深圳华强北打造了全球首个 AI 应用场景开放平台商店，这里售卖的商品全部都与 AI 有关。比如展厅内一款以马年为设计灵感的 AI 小马产品吸引了众多目光，而它从外观到内核，从硬件配置到后台系统，全部由 AI 完成设计开发。
1: 现在 AI 就可以把80%的工作全部完成掉。六六，你可以转一圈祝福我一下吗？
2: 怒马再转，福泽加倍。
1: 新年礼物
2: 吗？愿您此刻心随马动，吉祥如意，万事顺遂。
1: 它是一个情绪搭子，另外一部分呢，它是一个基于国学知识喂养出来的专业的 agent， 通过马身的动态的变化，然后跟人类去进行一个交互。
0: 全国产化的 L4 级智能体母体能根据用户语言指令自动搭建 AI 虚拟团队，消费者在这个平台几分钟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虚拟创业小公司，设计专属于自己的 AI 产品。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1: 然后比如说针对于一些珠宝饰品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像珐琅彩、拉丝工艺、古法金等等不同的形态去进行的设计。而且这些呢都是 AI 在几分钟之内跑出来的。它不仅仅设计出了这些珠宝的原型外形，甚至连它的整体的定义和能力，然后把 3D 模型也出来了，连上 3D 打印机直接就可以生产出来。它会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快速的去规划几组 agent， 比如说宫廷美学研究员、文化传播的策划师、传统的工艺设计师、 3D 建模的工程师，然后这四个 agent 呢也会根据我们的任务指令生成一个任务清单。
3: 就相当于你是老板，你拥有了四个完美的员工，
1: 最多目前支持50个团队并行处理任务。
0: 在华强北， AI 赋能让消费变得更加个性，性价比也更高了。 AI 定制的文创产品可作为专属纪念礼物，融入 AI 力度控制的外骨骼设备仅为市场价的1/3。 AI 宠物监测机器人能24小时识别宠物状态，预警危险。这些不断迭代更新的 AI 产品也让普通消费者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新鲜感和科幻感。
4: 平常可能工作上我会用一些 AI 的工具来辅助我，提高我的工作效率，但是现在也是 AI 时代了，我想说看看给孩子挑选一款适合他的 AI 的玩具。我现在还在想说给他们多互动一下，多了解了解，我先自己玩会儿了之后再教我的小孩，对，我觉得他肯定会非常喜欢。
0: 从华强北的产业创新到城市街区的民生服务， AI 消费新场景正不断延伸。距离华强北不远的深圳华富街道，以科技赋能、三生融合为核心，打造出了集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会思考的街区。在华富街道， AI 已经融入公园、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成了居民日常的生活帮手。
5: 这里呢就是室外智能健身房4.0版本，一直在持续迭代不断的完善。这里也是非常受咱们广大市民群众喜欢的一个项目。
6: 4.0了，那前面有3代了，那最新的这一代它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5: 您可以看看，在黑科技的加持之下呀，功能更完善了。那同时还有全流程的健身管理。可以说呀，咱们广大的市民群众，不管是什么年龄，不管是什么平常的运动偏好，有基础的和这个已经练成职业的，都在这儿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24小时在线的私教。这个呢就是健康科技的体测中心，它是利用了 AI 的数据，能够让您全方位的检测一下自己身体的各项数据。
6: 这个装置我感觉它好有科技感，就是人要站在上面是吧？
5: 是的，您看这个有脚的图案，您可以双脚站在这个机器上方。
6: 哦，它就亮了。
5: 没错，它有 AI 的智能感应。
6: 哦，它让我正视前方的这个摄像头，闭眼保持单脚站。
5: 您找一下平衡的感觉。
6: 我感觉我平衡感不太好。
5: 好，您现在起跳。

0: 测试完毕。
1: 好哇，这个有点像打地鼠的感觉哦。
2: 你脚下也要看，双手双脚同时使用。
1: 好的，
2: 已经把成绩报出来了。
1: 差，反应太慢了。
3: 从平衡测试到反应力挑战 ，AI 智能体测结束后，扫码即可免费获取专属报告。接下来就是根据报告定制个人运动计划了。
2: 这个呀是连接配套咱们脚下的 5G 智慧健身跑道的，在这样的一个智慧灯杆一样的屏幕当中呢，您可以看到有注册人数已经达到6177位市民了。今天呢有166个人正在运动，在这里点击我要锻炼呢，就可以扫脸登录了。好，您现在已经认证成功了，就可以开始体验 AI 智能跑道。
3: 从儿童的 AI 切水果、亲子围棋，到老年人的肌肉舒缓训练，不同年龄层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运动健康场景。公园还有 AI 智能无人清扫环卫车，在高人流下也能保持干净整洁。包括随处可见的 AI 无人零售柜，把商业与公益环境完美融合。
2: 公园加商圈创新模式一起联动，无缝的缝合了城市肌理。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还有 AI 科技赋能，将这些生产生活生态一起进行了助力。那最终的出发点落脚点就是便捷了咱们广大市民的平常的游玩体验、健身体验。同时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创新模式，也做到了城市微度假的目的地。
3: AI 智慧社区的体验不止在户外公园，党群活动中心室内也配备了多款便民 AI 装置，如 AI 智慧钢琴、 AI 象棋、 AI 保健等都可以免费体验，让老旧小区的居民也有了新潮的 AI 科技乐趣。
4: 我今年24岁，然后刚毕业出来工作，平时的话也是有比较充足的业余时间，然后偶然一次在居民群里看到了有这个课程，然后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过来试了一下，发现这个 AI 的钢琴很有趣，也很有科技感，然后这个大屏幕跟普通的钢琴是不一样的，弹起来很有趣，对零基础的很友好。
3: 社区里的 AI 机器人对弈则成了独居老人的新棋友。
5: 我水平不太高，你要是跟人家那些就是老先生下，他们水平很高，下不过，所以吧，我就得跟他下，跟他下。主要是一个是动脑筋，另外是消磨时间。我老伴儿07年走了，我一个人，我儿女都不在跟前儿，所以吧。他们就特殊的关照我，我要2天不来，他们就来找我，完了还上家去找去。
1: 你觉得这个 AI 机器人聪明吗？
6: 聪明。
5: 我要吃它，它就来吃我。
1: 那怎么办呢？
5: 就是我这回就输了。
3: 在位于深圳南山区的鹏城实验室，记者见到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他也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 AI 不断融入各类新消费、新生活场景的当下，高文院士对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信心满满。
7: 我觉得现在比如说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是自动驾驶是做的比较好的，那么除了自动驾驶以外呢，现在比如说具身智能，就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机器人，特别是能够对生产制造、对护理，对于其他的，反正原来都是靠人做，但是现在呢可以有机器人取代的这些行业，而且呢增值又比较大的，可能这方面呢应该是首选。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现在比如说大家直接就希望能够做到比如说教育，我觉得下一步可能教育方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推动吧。整个人工智能这个行业里面链条非常长，你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稍微训练一下，其实我觉得机会还是比较多。
3: 算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作为14/5期间全面启动的重大工程，东数西算已构建起覆盖东中西部14个省份的8大枢纽节点、10个数据中心集群。高文院士正带领恒城实验室牵头推进中国算力网，他指出在全球科技竞争格

0: 指向算力主权已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核心组成部分。
1: 现在整个全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最好的两个国家嘛，就是美国和中国。现在出来一个新的制造业叫 AI 制造业，那美国其实真正发展的是 AI 制造业，所以呢，它的制造业比我们现在传统制造业上了一个层次。那这个 AI 制造业它是制造什么的呢？它是制造模型和制造数据的，所以美国大量的投资算力，其实是在要准备，要制造世界最多的模型和最多的数据。那这个呢，可能对中国来讲是我们的一个压力。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多的在做应用，但是对做模型、做数据呢，当然有不少公司都在做了，但是呢，从宏观上来说，我们必须加大数字底座的建设，就是加大算力的建设，加大算力之间的网络连接的建设。只有这样呢，我们在 AI 制造业在这个新的业态上才不会掉队。
0: 中国算力网首条专线深圳至贵阳将于2026年全面建成投运。那么这条算力专线的建成对中国 AI 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今年年底前应该第一条这个跨省的大的数据通道就打通了，大概是每秒100T这样的一个带宽的数据通道，异地的算力中心之间通过这样的通道呢，就可以比较紧密的连接。比如说这种训练可能对于时间的响应没有那么强的训练可以放在西部，但是呢，为了贴近用户呢，可能推理，最好就是在东部，就是离用户越近的地方越好。
0: 从产业端的创新突破到民生端的贴心服务 ，AI 不仅重构了消费场景，更让科技有了温度，让 AI 未来生活触手可及。新能源汽车最让一些消费者着迷的是它的智能驾驶技术，很多消费者购买时都会咨询能否自动驾驶。2025年12月20日，汽车业里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国内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汽车专用正式号牌被授予长安汽车，尾号为 Z 的绿牌车就是配备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目前已有46辆可以在重庆限定路段行驶。北京的 L3 级自动驾驶试点采用 U 型闭环路段模式，覆盖京台高速、机场北线高速及大兴机场高速指定区域。
2: 自动车道巡航已激活，
3: 我们在测试期间双手可以脱离方向盘，当系统超出它的能力边界的时候，它会提前发出接管，这个时候驾驶员要及时的把操纵权从车辆给接管过来。所以是我们说它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0: 2025年岁末，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证的发放，标志着在中国 L3 级自动驾驶从测试到商业化应用迈出了关键一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领域的深度融合， AI 正从幕后走向台前，为就医诊疗带来全新变革，让人们看病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一部手机就能搞定就医全流程，不用再为找科室等叫号手忙脚乱。 AI 伴诊正在成为人们就医的新选择。72岁的徐女士近期总受头晕困扰，今天来到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内科就诊。
4: 他一个全程伴侣就比较好，他会告诉我一步步你该到哪儿了，我就到哪儿去。他再告诉我你该取号了，我就去取号。
0: 有了 AI 的加持，不仅能全程提醒患者、检查指引，就连科室的楼层、排队情况都实时推送。通过提前智能预问诊，就能生成患者的专属病历，在医生看诊时就能一键调阅，大大节省了看诊时间。在神经内科诊室，王野医生也感受到了 AI 伴诊为诊疗工作带来的改变。
5: 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门诊的 AI 系统，那通过早期时患者的预问诊提交信息，就有助于帮助病人很好的凝练出他的病情。我们的医生在读取他的案例时也会发现啊， 更加轻松的能够获取核心信息，能够极大的减少我们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所消耗的时间。
0: AI 赋能的脚步远不止于就医陪伴，在更专业的临床诊疗领域，人工智能同样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在北京友谊医院，记者见到了全球首个一键式 AI 驱动心脏磁共振检查。这项技术的落地，真正让高质量的心脏检查走进了无门槛时代。
6: 这项技术是我们叫心脏磁共振采集。那通过我们这技术创新呢，我们变成一键式心脏磁共振采集。理论上讲，心内科每个病人都需要做。但是呢，我们之前做不了，卡在哪儿呢？卡在就是操作太复杂。但是现在我们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后，再加上编程以后呢，就我们把它变成一键，十分钟就采集完了。
7: 那以前要做这项检查大概得多长时间？
6: 以前我们其实这么多年都在做这项检查的优化，那我们最多就优化了半个小时。病人以前是吸气要憋住气做检查，现在不用了，患者很高兴了。要不然患者以前做个这个满头大汗的。
7: 那以前一周大概只能做几个病人啊？
6: 就我们只集中在两天，一天只做两三个。这病人还约不上嘛，要不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每天就翻倍了，每天好几个。
7: 那相当于现在一周能做个20个左右。
6: 差不多了。
0: AI 为西医诊疗带来效率飞跃的同时，也在与传统中医的融合中碰撞出新火花。在友谊医院，记者还体验了 AI 舌象诊断技术，只需在专业仪器前拍摄3张舌象照片，再完成简单的健康问题巡诊，全程仅3分钟左右，就能生成一份详细全面的舌象分析报告。如今，这项 AI 技术已成为肝病中心大多数患者就诊检查的第一步。
8: 每个老师和每个老师，他的师傅不一样，他就对这个舌象的解释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想，可不可以有一种人工智能的方法来自动识别这个舌象，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说法缩小这个差异性，这样提高这个均一性。
0: 从就医陪伴到临床诊疗，从西医检查到中医诊断， AI 技术在医疗领域的落地应用，正从效率、精度、体验等多个维度为医疗服务带来全方位的升级与变革。而这背后更是医疗行业对技术赋能的深度思考与实践探索。
9: 这方面能够提高我们的诊断效率，那引入一些人工智能软件以后，就会很快的出一些报告，提高效率。另外的话呢，可以在某些场景当中会提高我们一些精度。从患者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的一些人工智能的医疗软件来讲的话，能够让我们患者及早的去对一些疾病进行认知啊，从我们的被动的这种治疗呢，转换我们的主动健康的这样一种意识的转换。
0: 当前我国智慧医疗市场规模正持续扩大，数据显示，中国智慧医疗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4年的约5000亿元增长至2030年的超2万亿元，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8%左右。AI 赋能医疗，让医疗变得更有效率与温度。那么未来智慧医疗到底会给人们看病带来哪些新变化呢？
10: 2026年，在人工智能将从单点的辅助工具，加快转向贯穿就诊全智能的全过程的智能服务体系，实现基层诊疗、医学影像、临床决策和康复护理的整体升级。那么我们也确实是有希望能看到3类场景的加速落地。那么第一类是基于垂直大模型的基层基础智能问诊、处方审核和随访管理，帮助基层医生处理常见病、多发病。第二类则是像类似影像、病理、心电等领域的全院级的智能智控和报告生成系统，从单病种走向多器官的多病种组合，显著缓解大医院的人力压力。那么最后一类呢，还有以康复机器人、床边检测设备为基础的智能康复与护理场景，将人力密集型的康复治疗和基础护理环节交由机器人或相关智能设备承担，让医护人员将精力集中到复杂决策和人文关怀当中。

0: 人形机器人不断给人类带来惊喜。
1: 觉得它颠得比我更平稳，而且颠得频率更快。
0: 机器人和记者比试稳球和颠球，到底谁是最后赢家？
1: 失败了，又失败了。他这个球颠得特别好，
0: 不仅舞跳得好，情商高，还能智能分拣包裹。人形机器人到底多久能进入我们的家庭？敬请关注消费主张两会特别报道，2026消费新观察。

0: 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全球舞台上最大的亮点之一是人形机器人，他们科幻呆萌地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形机器人继蛇年春晚精彩亮相后，今年总台马年春晚的表演更加精彩纷呈。从2025年青色的扭秧歌，到2026年打醉拳、耍棍、后空翻的稳准狠；从往年单打独斗的企业展示，今年更是升级为一场组团秀技。苏岩对立、银河通用、宇树科技、魔法原子四家国内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代表企业，分别带来了四个各具特色的表演，共同构成了这场未来感十足的科技秀。春晚节目对动作精度、节奏同步和系统可靠性的要求极为苛刻，任何一个微小失误都会被镜头放大。人们不禁惊叹，机器人的精彩表演是怎么训练的？背后又有哪些高科技力量在支撑呢？
1: 音乐要跟这个动作结合在一起，才能呈现一个很好的舞台效果。所以我们也是每个动作都要精确到0.0几秒的时间节奏，然后把控整个舞台的效果。这个其实跟人类演员听着节奏跳舞或者打功夫是类似，非常类似的。这次的话可以实现跑着过来上场，然后打功夫动作，做好动作了以后可以跑着去下一个位置，所以速度快了非常非常多倍。我们粗略的估计，可能整个的跑位速度相对于去年可以5到10倍的速度提升。
0: 2026年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不再是舞台的点缀，而是与人类演员同台竞技的主角。一年之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完成了跨越式发展。人形机器人进入普通大众的视野是在2025年，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不断突破，解锁多元技能：丝滑街舞、鲤鱼打挺、格斗武术、踢足球、干家务活。人形机器人从科幻片就这样款款地来到了我们人类的生活。就在上个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了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实现了从能跑能跳到能干活会干活的跨越式升级。机器人真是越来越能干了，他们是怎么变聪明的呢？
2: 那对于现在的这个具身智能这个开发范式来说的话，在运行过程当中，我们搜集了足够多的一些错误的一些场景的或者失败的一些场景，在下一次迭代的时候，我们会逐渐的去减少这种失败。对，这样的话，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效率上，或者它的成功率上，会逐渐的去提高，它的效率会完全不一样的。
0: 具身天宫3.0能够精准理解视觉图像与语言指令，实现物理推理、空间关系判断和动作规划，还能自主纠错，有着更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人形机器人正变得越来越聪明。机器人在多机协作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多种形态的机器人可以统一大脑，适配机械臂、机器狗、人形等不同类型的机器人，实现了跨形态机器人联动。在酒店服务中，配送客房物品时可识别地面污渍，并实时调度清洁机器人前来清理。
3: 我们在这个人形和具身类的一些产品上面，在巡检能力，然后跨越一些复杂的一些地形，以及跟人更好的灵活交互，用 AI 去加持它，我们搭载的一些更新的一些功能，让客户非常的喜欢。
0: 随着人形机器人灵巧手的不断进步，现在能完成各种令人出乎意料的表演。您看，这是能弹钢琴的机器人，它能灵巧地用五指协调地敲击键盘。这个机器人还能打架子鼓，敲得铿锵有力，手脚协调非常。

0: 和谐。听，这悠扬的扬琴声居然也是机器人演奏的。虽然他们面无表情，但是却非常投入专注。这个铁甲拳王是宇树科技的 G1 格斗款人形机器人，他用先进的动态平衡算法重塑了科技竞技。
1: 到底他有多么厉害呢？
2: 啊，你选一个颜色。
1: 小丽你好。
0: 为了给记者一个下马威，小绿先展示了一下他的功夫，迅猛的出拳，凌厉的高踢腿，还挺唬人。记者也给出了一拳，小绿非常有情商，最后居然装败倒下了，但是一个鲤鱼打挺起身，又能继续奋战了。由于全身装备了20多个电机，G1机器人具备了接近人类的运动协调能力。人形机器人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会跳舞的，有能打拳的，还有能射箭的，会伴奏的，当然还少不了会做饭的。您瞧，面前这个瘦瘦高高的机器人正在为现场观众制作米粉呢，让机器人做一碗可以嗦的粉，居然成为了现实。这款机器人凭借厨艺出圈，动作高度拟人化，烫粉时来回摆动，把粉捞起来还会沥沥水，烫完粉再把锅盖盖上，这活干得还挺漂亮。光有粉不行，它还会给你打上一杯雪碧，放到盘子里。
3: 我每一个任务每个原始动作只要5到14时效就能学会。您看那个做米粉的，那是我们到现场训练，现场采数据，我们自己有一套感觉操作解耦的高效模仿学习算法。这个米粉可能粗一点细一点其实都还好，现在这个阶段，对，甚至你换个方便面也没问题。
0: 机器人大厨们各显身手，您看这个用2个手指就能做早餐的机器人，它能精准轻巧地夹起面包片，按下开关，然后取出面包，再放入盘中，工整叠放，还能加沙拉，倒牛奶，丝毫不差呢。过去机器人在消费场景的应用并不多，但未来我们身边也许将出现更多的机器人。这台新发布的机器人这两天可忙了，它承担起了超市服务员的角色，想要什么在屏幕上一点，它就能帮你实现，整个过程不会超过1分钟。
4: 它是一个轮式双臂的机器人，目前呢广泛的应用于零售商业以及工业中的场景，面对密集摆放的这种商品呢，也能够精准的识别和稳稳的抓取。它的背后呢运用的就是我们银河通用自研的端到端的 VLV 大模型。我们呢已经呢通过这样的技术啊，在北京开展了多家这样的一个智慧零售的店铺。
0: 灵巧手是一种模拟人类手部功能的高自由度机器人的末端执行器，也是具身智能产业链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被称为人形机器人走向大规模商业应用的最后一厘米。在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搭载了视触觉传感器的夹爪和灵巧手成为焦点，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日常生活中我们去捏一颗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小心的去捏一颗蛋，像这一个蛋壳它比鸡蛋更难捏，那比如说我们去给它试一下，对，它就可以实现非常精巧的一个抓取，或者是在一些视觉有遮挡的情况下去完成一些更稳定的操作。
0: 视触觉传感器就是通过内置摄像头捕捉物体接触时表面产生的微小形变，通过密闭光路变化生成形变图像，再经算法解析识别出物体的表面纹理、软硬程度以及滑移状态。您看，就连羽毛轻轻划过夹爪的传感器部分都能够识别出来。这款夹爪和这款灵巧手都是采用同样的多维高分辨率高频率的视触觉传感器，在传感器内每平方厘米覆盖了4万个感知单元，是人手感知单元密度的上百倍呢。随着机器人变得更加聪明能干，人们都非常期待他们在养老服务中大显身手。这是一款给老年人设计的提供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的人形机器人，融合多项自主研发技术，包括四腿轮足复合设计、大面积触觉皮肤、多指灵巧手，还能安全与人

0: 动，能在居家环境里走路、搬东西、跟人交流、处理复杂事务。机器人有四条可调节的腿，上楼梯时能适应不同高度，最大负载65千克，可以抱起行动不便的失能老人。它的上臂有触觉感应，老人下滑时会抱得更紧。然而机器人要进入养老看护领域，目前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不过人形机器人想要真正走进家庭，完成更多精细复杂的任务，还要具备一定的通用识别能力。那最新款的机器人离这样的标准还远吗？在位于北京的一家机器人公司，记者看到心动纪元的人形机器人正在分拣快递。
1: 在过去一年呢，我们虽然也见到很多机器人可以分拣快递啊，但是现在的人形机器人它现在已经进化到以非常迅速非常流畅的这种方式来运作了。看我身边的这个机器人，它现在已经可以把无论是纸袋的这种包装还是方形的这种包装都能够迅速的捡到适当的位置，而且它可以左右手交替去协作快递包裹，它能够翻转，然后以正确的这个方向朝上，然后马上的去放到这个分拣线上。而且我注意到机器人有一个小细节啊，它拿的时候它会用左手拨一下，就像人一样，非常的智能而且灵活。然后在拿快递的时候，它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应时间，马上能迅速的抓取物体，然后顺利的放到这个传送带上。整体的感觉是智能化又进一步的加强了。
0: 机器人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同样一款机器人，相比半年前的版本，它的分拣效率已经从每小时300件提升到现在的每小时1200件。不光速度快，准确率也能维持在90%以上。更令人没想到的是，它还具备很强的抗干扰能力。
1: 我现在干扰它正常的分拣，我把快递放到它的面前，我看它能不能正确拾到。它确实可以正确拾掘到，然后马上的把这个新的包裹也拿走了。我再给它放一个，它能准确识别，而且很快。
0: 即便人为干扰，机器人仍然能在很短的时间由它自主决策。它会像人一样轻轻一拨，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移动包裹。这也说明机器人学会了一套巧妙处理包裹的方式。
2: 它也能够去完全去自主去学到啊，因为现在机器人它是能够自我反馈闭环的，就是它会根据那么环境的这个改变，及时的调整它的这个策略啊，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0: 过去机器人完成像分拣这类工作显得很笨重，它要先看再算最后动，每一步都要精确计算，动作僵硬，环境一变就容易死机。而现在他们拥有了一个类似人类的直觉大脑，看到东西的瞬间就能像人一样自然地伸手抓取调整，整个过程流畅地像条件反射。这背后的核心技术就是端到端具身大模型。
2: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虚拟环境里面去训练，放在仿真里面，通过非常多次训练啊，我们可能仿真里面你可能一个小时当现实事件的好几年啊，所以它能快速的就是把一些非常复杂的专业的动作就能够去学出来。
0: 陈建宇告诉记者，随着行业中优质数据的增加，训练机器人将变得更加容易。看，这是一段机器人舞剑的视频。机器人手持长剑，身姿矫健，身法灵动，动作如行云流水，很难想象这是人形机器人在短时间就能学会的。这非常考验人形机器人的小脑和肢体运动能力，在跳跃中既要保证重心平衡，还要保持姿态优美，每个细微动作都要十分协调才行。陈建宇告诉记者，这就得益于仿真的训练方法。这样一套舞剑动作要通过上亿次仿真训练与端到端强化学习算法，才有了这样的精彩表演。除了高难度的武术动作，机器人可以进入我们的家庭帮人类做家务吗？
1: 在我身边这款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可以进入家庭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工作了，比如说给家里的花浇花呀，

0: 然后整理一下家中的杂物啊。我注意到啊，这款机械呢，手腕的部分和一般的机器人有所区别，是像人一样的横竖两个方向都可以运动。
1: 另外，机器人还能帮人们拿衣服、洗衣服。机器人能识别洗衣机的位置，把衣服顺利投递到洗衣机当中，然后轻巧地滑动按钮。实际上，机器人拿取衣服一类柔软的东西并不容易，柔软的物体形态的变化多端，对机器人来说，从哪里下手，用多大力度抓取，怎么把衣物送进去，都难度不小。另外，像滑动按钮这种精细操作也非常难。
2: 机器人它自己会成为一个新的一种品类的消费产品，然后可能最终的话，我相信它会是以家庭机器人的方式去呈现。机器人现在还是不如人聪明的，就人如果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家庭，他也知道怎么去做。那么机器人在这个时候啊，你还需要给他进行一些这个引导和教育的一个工作。当然就是说他的这个能力在非常快速的提升啊，但是说这个会需要相对一段时间，使得他能做到。那么对每一个这个完全新的一个家庭和任务，那他也能够完全去做到。
1: 人形机器人能做什么，还取决于如何去训练。训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机器人发展的快慢。目前，国内已形成以国家级标准化试点为核心、多地分厂联动的国家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布局，目的就在于破解行业数据短缺、标准不一、迁移困难的痛点，为人形机器人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3: 我们中国人形机器人的水平就是全球领跑的一个水平了。工信部科技。

0: 要通知，重要通知，备受听众朋友们喜爱和认可的瑞麟神经酸羊奶粉福利来了。值此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期间，给大家带来一波限时福利。瑞麟神经酸羊奶粉一盒300克，今天下单在299元买一盒送一盒的基础上，同时再加送您一罐瑞麟的羊初乳。库存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考虑到很多家庭长期饮用补充营养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也推出了季度套餐和半年套餐的福利组合。季度套餐是897元到手6盒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加送您4罐羊初乳。羊初乳市场售价一罐最少也要14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4007101909。长期饮用的朋友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半年的套餐，更加的划算。1794元可以到手12盒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整整10罐羊初乳，光赠品总价值就达到了1400元了。库存极其有限，售完立刻下架，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家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爱情呀万万岁，
0: 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很少做活动，距离上次活动已经过去1年多。

了，那是因为它真的是供不应求。那为什么这么多老顾客都要争相抢购呢？核心还是它的配方好、品质好、营养好。首先它添加了稀缺营养成分神经酸，也就是瞬食物24碳烯酸，被誉为大脑的黄金营养。马上一年高考季又要到来，夏天备考的孩子、熬夜加班的上班族，还有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大脑一直是处在高负荷的状态。而神经酸可以针对性的补充脑部的营养，来延缓右脑的疲劳，来改善记忆力和专注力。市面上的羊奶粉千千万，但是真正添加神经酸的产品真的是少之又少。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老顾客们一直坚定选择瑞麟羊奶粉的原因。今天下单还有羊初乳免费赠送，赶快拨打

0: 老年人补充都非常的合适。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140多元的羊初乳。那订三组是到手六盒，仅需897元，额外赠送4罐羊初乳，全部是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萨拉搜索“银胶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一起看日出，一起等日落。
0: 来自南京玄武区的李阿姨说，瑞麟这款羊奶粉自己喝了很多年了，之前总是睡眠比较浅，喝了这款羊奶之后，不仅睡眠变好了，连腿脚也变得更有劲儿了，而且味道也特别的好，一点都不腥，非常的醇厚。平时很少做活动，这次做活动还赠送羊初乳，这么划算，准备和老姐妹一起买。感谢李阿姨的支持，我们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啊，每100克就含有985毫克的天然乳钙，您可以随便拿出任意一款奶跟它做对比，含钙量完全完胜。如果您是长期饮用的老顾客，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我们的半年足套餐，1794元可以到手整整12盒的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10罐羊初乳。羊初乳平时单买一罐最少是140元，光赠品价值就达到了1400了，非常的划算。平时非常少做活动，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限定福利，库存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

0: 主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
2: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您此刻来到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美丽夕阳在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欢迎您锁定江苏健康广播收听，调频100.5中波846。手机上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收听和参与节目更便捷，您在手机上的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大蓝鲸，点开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美丽夕阳的 Live 互动直播间，收听和参与节目。今天的话题是上世纪90年代的歌星和演员，你喜欢哪些呢？也欢迎您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回听回看往期节目，收听收看其他音视频。此外，也欢迎重点关注美丽夕阳的音频专辑、视频专辑《银发 Vlog》以及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欢迎在大蓝鲸上进行浏览。另外，也欢迎在微信上搜索"去往绿洲"，有趣的去，去往绿洲，这是美丽夕阳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欢迎您关注、留言、点赞、转发。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

0: 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2: 今天的美丽夕阳节目呢，主打的内容依然是怀旧啊。每个人都会有怀旧情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怀旧的内容。那么我们节目当中呢，近期一直在带着大家一起回顾80-90年代的这样一些经典的影视剧和老歌。那么80年代也逗留很久了，90年代相信逗留时间可能更长，因为经典的影视剧老歌实在太多了。我们此刻先来关注一组影视文艺动态。刘若英导演的新作《我们意外的勇气》正式定档2026年5月22号，也就是今天在全国上映。这是刘若英继2018年执导《后来的我们》之后，时隔8年的第二部导演作品。影片由知名编剧团队操刀，讲述当代都市人在面对人生重大抉择时如何鼓起勇气追随内心的故事。刘若英延续了她一贯的细腻温润的情感叙事风格。此前后来的我们曾经创下13.6亿元票房佳绩，并引发广泛情感共鸣，此番再度出手也是备受影迷的期待。最近有一个电影是热评比较多，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最新消息，《给阿嬷的情书》戛纳市场放映引起关注。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近期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放映，获得国际影坛的关注。影片讲述跨越半个世纪的一种血脉亲情，以潮汕方言对白为主，融入了功夫茶、莺歌舞等地域文化元素，兼具细腻共情与轻松笑点。影片在2026年五一档上映之后，口碑持续领跑。截至5月中旬，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40亿元，这部温情之作也成为档期最大的一个惊喜。

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老艺术家志愿团队走进养老院慰问演出。5月14号，文化和旅游部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组织了20多位老艺术家走进乐城养老工和院，开展文化养老乐享银龄的慰问演出。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童凡主持，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李文玲献唱了《红灯记》选段，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李元华演绎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整场演出涵盖了歌曲、京剧、相声、魔术等多元形式，最后全体艺术家与

0: 长者们共唱《我和我的祖国》，以倚老助老的方式传递艺术温情。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此刻呢，要来分享一首歌曲，就是刚才提到的《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月下煮茶》，沈德阳作词，李易翰作曲，陈佳演唱。这首歌呢，是在4月29号这一天发布的，是以潮汕方言来进行演唱的，感受一下。

0: 歌手陈佳用潮汕方言演唱的《月下煮茶》，这首歌是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
1: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0: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节目，我是小月。收听节目过程中，也欢迎在大蓝鲸上参与美丽夕阳今天的互动。

话题。手机上打开大蓝鲸首页，点击广播收听或 Live 互动，进入美丽夕阳的互动直播间，然后留言参与节目。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歌星和演员，你喜欢哪些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组老歌了。九十年代是流行歌曲蓬勃发展的时代，两岸三地都涌现出了好多的好歌和非常让人难忘的歌手。今天我们选择三首来听啊。第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同桌的你》，1995年发行，老狼演唱。这首歌用一种温柔得体的方式，替整整一代人说出了那些不太能说出口的怀念啊。极简的歌词和曲调却包含了丰富的情感，回忆同桌，感叹时光，反思成长，遥寄祝福。据说高晓松是用了3分钟就写成的。1995年的春晚当中，老狼演唱了这首《同桌的你》，瞬间引爆全国性的共鸣，从此也成为每年毕业季的保留曲目。

有很多歌啊，在最初听的时候呢，并不能够深切地了解它的核心的意义，等多年之后再听，瞬间就懂了。

时光也流逝了。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就是的《白天不懂夜的黑》，歌手那英早期的歌啊，他是多模仿苏芮的，但是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是体现了他个人的风格和魅力。最深的孤独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在一起却像白天不懂夜的黑。歌曲用了很多对立的词汇来表达一种拒绝和解的姿态。

此刻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们，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规模大，福利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酸胀、干涩、流泪，还是难受的这个不想睁眼，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32-0707，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效果。电话。

0: 要打得越早，福利拿得越多，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其中还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呢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清晰。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订购，直接拿走爱眼日四重大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一台高端的豪华收音机，还有家用智能按摩仪，另外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分钱不让你多花，限时只有6分钟了，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1: 健康好心情，快乐好生活，
2: 好生活，
1: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2: 好的自己。
0: 好，半点广告时间即将到来，我们稍事休息，半点后再回到美丽夕阳。
3: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 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 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 400-990-575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0: 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美丽夕阳，探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10: 继续相伴美丽夕阳，我是小月。广播端您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节目，手机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美丽夕阳进入收听界面，也欢迎在大蓝鲸 Live 互动板块来参与今天的节目话题。今天的话题是上世纪90年代的歌星和演员，你喜欢哪些呢？广告之后我们进入下一个主题。
1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叫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 牌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

0: 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2: 接下来的节目时光呢，我们将回顾90年代后期的一些经典的影视剧，罗列了一下，真的有很多很多。今天我只选择了两个来分享给大家。时光如雨，岁月流声。要来说到1999年的一部影视剧《雍正王朝》，相信很多老听众还是有印象的啊。唐国强主演的这部剧呢，它并非是歌颂帝王，而是探讨一种孤独的改革。剧中雍正推行了摊丁入亩、施慎啊一体当差啊，然后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那一句台词“为什么他们都不理解我呢？”道尽了改革者的悲凉。刘和平和原著作者二月河联合编剧，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导演胡梅是主动请缨的，他以不谈价钱全身心投入的这个承诺打动了制片方。作为总导演，他顶住了女演员演不了历史大戏的质疑。顾问是爱新觉罗·玉媛，作为恭亲王的后裔，他确保了剧中的一些宫廷礼仪细节的规范性。而在剧集的选角当中也是充满了戏剧性啊，不少角色是演员自己争来的，最终也是成就了彼此。先来说说主演唐国强，从八爷到雍正的逆袭，也就是简单说从八爷到四爷的一个调整。最初请他来演八爷，最后呢他演四爷了。雍正这个皇帝原来是想请张丰毅演的，但是呢唐国强读完剧本之后坚持要他本人来演雍正，所以呢更具一些挑战性。而他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包括研读金刚经啊，研究雍正的手记啊，甚至在家里练习穿龙袍找感觉。直到开机的前夜，原定演雍正的张丰毅因为临时救场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而辞演这部剧，所以呢唐国强换上了戏服之后一下子震慑了全场，所以这个角色就被他拿下了。而其中还有一个配角，就是扮演康熙大帝的焦晃，最初呢曾经多次拒绝邀请，那直到被硬塞了剧本，读完之后连夜拍板来出演这个角色。还有就是其他的很多演员，那配角演的都非常的出彩，你要是回头去看看，真的还是会被拉进故事当中。而雍正王朝的它的经典啊，在于它拥有那种电影的质感、话剧的功底以及史家的笔法，让观众看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也看到了改革者的孤勇。现在呢，我选择剧中的第15集当中的一个片段，当时还没有成为皇帝的这个四爷，也就是唐国强扮演的角色，是有一个片段是叫火烧百官行树。那这一段戏呢是展现了四爷的魄力，我们来听一下。
3: 非色非空因不成
4: 呀。
5: 四哥
4: 都在这儿啊，
5: 起来吧。
4: 您是稀客，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5: 我啊，刚从太子那儿来，心里闷得慌。听说9弟、10弟、14弟都在你这儿，正好有点事儿想跟你们聊聊。
4: 啊，
5: 听说你心口痛的毛病又犯了，怎么看气色又不太像啊？
4: 啊，劳神四哥惦记着。我这病啊，本来就时好时坏，没什么要紧的。我的处境你知道，最近我既不想当差，也不想见人，借着这个病躲在家里，正好也正经的读几本书。
5: 唉，如今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你们大概也都听说了，我这差事啊，也越来越不好伺候了。再这么下去啊，我也学学八弟，索性弄个病养起来，闭门读书。笑话，我雍亲王也不是那么好气的。
4: 四哥，你也受气了。

0: 妻子受气，苏北遭了灾，我和奎旭他们到处吊粮筹款，忙得昏天黑地，临了被人说成是假公济私，我上了几个条陈也都给驳回来了，一气之下我也撂挑子，很想在家里偷偷闲，谁料更烦心的事儿又来了。我也是刚知道不久啊，年羹尧进京述职，今天到家里来看我，说是那个叫什么刘八女的侵犯从刑部大牢里逃了出去，他奉着义兴宫的渣子到江夏镇拿人，遇到了抵抗，结果呢就把那个刘八女的庄子给搅了，哎，连八弟九弟的门人叫什么任不安的也一刀给杀了，哎，我听了以后气得不行，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呀，这种撒野的奴才真叫人没法子。现在年羹尧已经被我关起来了，我今儿来啊是你四嫂在府上准备了一桌酒菜，想请你们都过去，一来呢是让年羹尧这个奴才啊给八弟九弟赔个罪，二来呢也顺便借这个机会啊把江夏镇的事儿问个清楚。
1: 哈，既然四哥这么说了，我们要是不去倒好像真的见怪了。
0: 好，那咱们现在就走吧。
1: 走啊。
2: 好好好好。
1: 太子爷。
3: 四爷今儿个有什么喜事啊，竟连太子爷和这么多皇子爷都请来了。
1: 哎，老四啊，你今儿请的是什么客啊？到底还有谁啊？
0: 除了马中堂就我们几个亲兄弟啊。马中堂你请坐吧。
4: 啊，来坐吧。马中堂，
0: 我想大家一定想知道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我这就告诉诸位，这箱子里装的是我大清300多官员的隐私。这几项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万永当铺抄出来的。那么又是谁放在万永当铺的呢？是一个曾在吏部任过主事，后来又在江南做过巡盐道的姓任名伯安的人存放在那里的。说此人是神监巨队，尤为不足啊。我看这个人简直是我大清的第一个毛贼。
5: 好，刚才我们选听的是《雍正王朝》第15集当中四爷火烧百官行述的一个片段啊。我们再借此机会来听其中的一首著名的插曲啊，也是剧集的片尾曲，叫《得民心者得天下》，有刘欢演唱的版本，有韩磊演唱的版本。我们来听刘欢版本吧。这首歌也是随着当年的剧集的热播传遍大江南北，还获得了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歌曲奖。

0: 刚才我们听的是雍正王朝的插曲《得民心者得天下》。接下来再提到一部1995年的老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这部电影改编自王朔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导演姜文。通过这部影片，姜文完成了从演员到导演的蜕变。摄影指导是顾长卫，他用镜头为整部电影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回忆滤镜，让那些青春往事显得既真实又梦幻。电影最终获得金马奖最佳摄影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当中阳光炽热的夏天，其实呢有1/3的镜头是在10度以下的秋冬季节拍摄的。剧中的马小军冒着大雨向米兰表白那场戏，更是北京1月份-10几度的寒冬里所拍摄的。演员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嘴里呼出的白气是要靠后期来处理掉的。夏雨扮演剧中的马小军，宁静扮演米兰，陶虹扮演于北北。当时是才21岁的这个陶虹，刚拿下最后一个全运会花样游泳冠军，而从这部影片开始，她走上了影视道路。剧中的跳舞女孩是左小青来客串的，当时呢，她是刚从国家艺术体操队退役，被姜文看中，从此踏上了演艺之路。姜文本人曾经在电影中扮演成年马小军，还拍摄了不少的戏份，但是呢，最后他觉得自己表演有问题，所以大刀阔斧，把戏份几乎是全剪了。这种对自己下得去丑的这个狠劲儿，也成就了这部影片的纯粹。那这是一部关于青春记忆和欲望的电影，姜文可谓是用疯魔一般的偏执，顾长卫镜头下的金色光影，夏雨浑然天成的表演，把人们带回到了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我们来聆听其中的一个片段，剧中这个马小军早恋被父亲训斥的一个场景。
1: 你不理我，我快走了。
2: 谁生气了？你是不是特爱跟不认识的男的聊？
1: 你说呢？
2: 我不知道。
1: 还挺爱吃醋的。行了，我是那样的人吗？
2: 谁吃醋了？你老跟刘一孔那瞎聊什么啊？
1: 没聊什么呀，就说我想当兵，他说他能帮我。
2: 我怎么不知道你想当兵啊？你从来没跟我说过，怎么头一回见他就跟他说了？熟得够快的。
1: 那干嘛干坐着呀？可是你约我来的，我来了你又不理我。大蚂蚁当英雄玩什么瓦西里？列宁在10月。
2: 那是列宁在1918。
1: 啊，行，列宁在1918，可你也不能把我晒一边啊。
2: 哎，爸。啊，对，而且这是我爸，这是。
1: 你好，叔叔。
2: 我们老师。
3: 啊，你好。
1: 那我先回去了。
2: 啊。
1: 再见，马小军。再见，叔叔。
3: 啊，再见。哎，小同志，你叫鬼姓啊？
1: 我叫米兰。那您还有事吗？
3: 啊，没事了。
1: 没事，那我先走了。
3: 啊，好，
1: 再见。
3: 啊，再见。
4: 爸，你去把那个大姨给我招出来。
2: 这么热的天，你要大姨干嘛？
4: 去把大姨招呼。
2: 好好。

0: 坐这儿。
1: 好。
0: 你们那个老师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1: 啊，我们老师啊，我们学校啊。

0: 所未有的福利力度。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睡不好真的不是小事，不仅伤大脑，还会让记忆力变差，体质变差。瑞典神经酸羊奶粉建议大家赶快喝起来，每天早晚一杯，睡眠好了，大脑营养足了，记忆力和精神状态自然就好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先来说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邀请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陈明副主任医师来做分享。那我们主要来分享的内容是什么呢？重症康复主要包括哪些方面？为什么重症康复需要更多这个学科团队啊共同来介入那当然还有比较丰富的一些内容哈。那欢迎各位啊来关注今天的节目。也提醒您，我们此时此刻呢已经通过大蓝鲸 APP Live 互动这个预告了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个主题还有就是邀请的嘉宾最擅长的一些方面。那各位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在大蓝鲸 Live 互动板块当中来留言，也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好，那我们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据江苏省气象台的预报，6月3号到4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受高空槽和低空切变线影响，全省有一次降雨过程，其中三号，也就是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苏南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沿淮和淮北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且伴有雷电，7到8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号到6号受冷涡影响，淮北地区应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伴有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有就是6到7号，全省风力比较大，路上最大阵风5到7级。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个高考首日，也就是6月7号星期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将会迎来新一轮降雨，以阵雨或雷雨为主，其余地区多云降雨叠加大风可能会对交通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说这个7号这个有加油考生的朋友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要关注到这个交通出行的方式哈。关注今明后三天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温度21到33摄氏度。明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级左右，温度23到34摄氏度。后天多云，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4到5级，温度23到34摄氏度。
5: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

0: 除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烙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重症康复主要包括哪些方面？为什么重症康复需要多学科团队共同介入？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陈明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陈明副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3: 你好。
2: 陈主任，我们今天要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围绕着重症后治疗，也就是重症康复这个话题哈。首先想请您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在提起重症治疗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病人从 ICU 出来好像就已经是成功了，这个观念准确吗？
3: 其实这个想法呢，我觉得一个我们也做过一些观察，就是一些统计，就是从我们这儿然后出去的，从我们这儿出去的这个患者，然后他从这些患者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他都是这个外伤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患者，他会回来做复查，做这个随访啊，他会去做 CT， 我们就把他的 CT， 就是从他出院的 CT 然后开始一个去统计，把他那个 CT 图像，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软件可以一点就能把他的这个肌肉的含量给他去计算出来。其实我们有一些就发现的结果也都是挺惊人的，因为就像这些外伤患者，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基础病的，其实都是一些身强力壮，至少说你能出去活动，你能出去工作，你才有受伤的资格。
2: 对，
3: 然后这些人其实是一直到了，其实根据我们观察的结果，一直到出院后的半年，也是6个月左右。这半年里面，他的肌肉含量，即便是出了院，他的在住院生病的时候，他的肌肉是萎缩的，是下降的。但是到出院后半年，他的肌肉还一直在萎缩，在下降。半年之后，他的肌肉含量才开始慢慢往上升。一年之内也会升高，但是也回不到生病前的，就是刚生病的时候的那个，就是那个水平。
2: 这个
3: 所以说
2: 有什么样的原因吗？咱们可能也分析了哈。
3: 很多就是，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本身来讲是一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怎么说呢？修复总是比破坏要难。破坏比较容易，
2: 而且
3: 就是掉得快，长得慢。
2: 而且也有可能就是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的这个思维太简单了。我可能想象的就是他出院了，可能他已经能够行走了，或者说他已经就是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我突然又回过头来想，不是，他是从 ICU 出院的，所以

0: 他可能这个出院达到出院的标准，并不代表他能够恢复到以前的身体状况，所以他的这种饮食啊，包括他的运动啊等等，他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
1: 对对对，其实对我们也看过，包括我们开会，就这次开会也看到一个很有，是国际一个知名的重症医学杂志的一个主编，
0: 嗯，
1: 然后人家放照片，平时身强力，就是很强壮的一个人，
0: 嗯，
1: 他也生了一场病，进了重症，
0: 嗯，
1: 然后出来之后，他一年之内他都抱不动他的小孩，就是这种状态，
0: 嗯，
1: 其实这个是也是一个，就是这种力量啊，肌肉这种生长啊，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慢的啊，
0: 嗯，
1: 其实长肌肉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0: 嗯，
1: 除了这些。这个是一个营养，一个是身体的一个康复，
0: 嗯，
1: 对，然后另外就是心理和认知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康复，
0: 嗯，
1: 这个是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就是经历过重病之后，
0: 嗯，
1: 就是会有这种记忆力啊、注意力啊、判断力的这样的一个下降，
0: 嗯，
1: 这个在 ICU 里面待过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惊恐啊、无助的这种心理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波动，
0: 就是
1: 其实是四个，其实总结下就四个方面，原发病的管理，营养，身体的康复和心理的康复，其实都是要，这是缺一不可的，这是四个方面。
0: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重症康复它确实是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的这种联合来介入哈。
1: 对对对，其实就打个比方，这个因为你就是重症的对人体的打击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是一个全身性的这样的一个打击，所以说出现那个身体的各个器官啊、肌肉啊、大脑啊、营养状态啊、包括心理啊，都有可能出问题，
0: 嗯，
1: 所以说肯定是需要一个多学科的团队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就是就像一支乐队一样的，需要不同的声部配合，
0: 嗯，
1: 这样的这个其实重症医生是决定，就是说其实是一个把握全局，就是说我一个是处理一个基础的病情，一个是把握全局，我这个病人到这个阶段可以需要了，也可以进行康复了，
0: 嗯，
1: 那么康复科的医生也负责这样的一个运动啊、呼吸啊这样的一个训练，还有营养师来计算和调整每天吃多少啊、补多少，另外还有心理科的医生来这个去疏导这样的一个情绪，还有护理团队来负责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这样照顾啊，还有一个并发症的这样的一个发生，这样才能让康复的效果这是最大化，这是当然是一个比较理想，这是在人力资源充沛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
0: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结合目前这个陈主任您分析到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哈，我觉得就是重症之后的这个治疗或者说这种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能忽视啊！那我们向陈主任继续请教，就是在实际在做康复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患者啊或者家属啊，他往往可能也容易有这种忽视的一些地方，你能不能帮我们来做一些提醒呢？就是可能
1: 容易忽视的，就是容易这确实是有几个。确实是有几个坑，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人就是过度的去迷信这样的一个大医院，就觉得就是经常有人，就因为我经常会有这样接到这样的要求，因为好多家属嘛，这个经济上也比较宽裕，
0: 嗯，
1: 然后经常要求说，哎，我要医生，我要在你这儿彻底治好了，
0: 嗯，
1: 然后就是他们希望的就是最好是出院第二天就能带着出去旅游的这种感觉，就是这种。其实这种想法呢是非常的不现实，也不符合我们这个这样一个对于这样一个三级甲等就是大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0: 嗯，
1: 我们是有康复科不假，但是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在我们这个治疗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需要一个强化治疗的这样一个阶段的，然后来进行一个对我们进行一个帮助一个辅助。
0: 嗯，
1: 就是很难承担，就是很多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过了治疗，就是治疗阶段后的这样的一个康复，
0: 嗯，
1: 其实是很难以去承担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然后我就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颗胰腺炎的这样的一个，
0: 嗯，
1: 这样的一个病人，然后他就是，他当胰腺炎，反正就是大家这就是这种坏死性胰腺炎，其实病情是非常凶险的，就是一般来讲的话，这种坏死性胰腺炎。在 ICU 里面要做各种各样的上呼吸机啊，上做血液净化，后面还要做穿刺啊，做引流啊什么的。 大概前前后后大概需要住4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这个人在第一个月的时候，他的人整整就瘦了一大圈，连自己抬手啊翻身啊都做不到，坐都坐不稳，情绪呢也非常好，很低落，身上也带了几根管子。
0: 嗯，
1: 然后这个病人刚来的时候还天天闹着要我说我想出门，然后我不想待在这儿。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但是后来过了一个多月之后，他自己也认命了，他也不闹了。
0: 嗯，
1: 但是当然后来到了他的情况允许之后的话，我说你这样下去不行，你要去康复。
0: 嗯，
1: 你就带着引流管去康复。嗯，对，其实这个引流管这个东西也技术难度不高的，我只要给你放好了，然后就管起来是可以的。
0: 嗯，
1: 所以说给他转到了康复院，然后有康复治疗师来去进行康复。
0: 嗯，
1: 然后等到了时间，说是等到了这个某个时间阶段，他需要再做治疗啊，或者出了什么并发症啊，或者腹腔里面再有什么出血啊什么，他可以再转回来。
0: 嗯，
1: 随时再去治疗，治疗好了然后再去康复。
0: 嗯，
1: 这就是其实就是个例子，就是说。你看这个人他没有完全治好，但是他该做康复了，他就要去做康复。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不是说康复一定要在我这个医院越大越好，各个医院承担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是不一样的。
0: 就可能三甲医院他承担的是在危急的时刻去救助
1: 治疗的
0: 治疗的一个任务，然后等病情缓和下来平缓下来之后，
1: 对，
0: 那可以去到其他的一些医院去做这个康复的治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不是，嗯，对，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
0: 嗯，
1: 这是其实是最大的一个
0: 误区哈。嗯嗯，
1: 对对对。嗯，第二个可能就是说过度的静养，就是
0: 嗯
1: 总觉得这个大病一场要好好躺着。
0: 嗯，
1: 然后结果就刚刚说的越躺越虚弱，你越躺的话肌肉其实是越是萎缩，反而恢复的更慢。
0: 嗯，
1: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误区。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只盯着这样一个身体上的康复，忽视这样的一个心理。
0: 嗯，
1: 特别是很多重病人，特别是很多老人，
0: 嗯，
1: 可能是平时也不是跟子女住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可能会变得沉默啊，不爱说话，夜里睡眠不好啊什么的。
0: 嗯，
1: 这可能就是重病后的这样的一个抑郁或者是焦虑。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容易大家比较容易踩的坑，就是营养上的。营养上的话，有两个极端。
0: 嗯，
1: 一个是在拼命的补，
0: 嗯，
1: 一个是拼命的补，
0: 嗯，
1: 一个是吃的不够。这个拼命的补的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这个阶段其实是最需要的就是，优质蛋白，足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
0: 嗯，
1: 你说太过多太油腻的食物其实是没有什么
0: 营养的
1: 帮助的。对对对对对。另外的话就是太急了，
0: 嗯，
1: 然后猛练了，结果有这种也经常有下床之后摔伤啊摔倒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这是所有病都会常见的，就是自行停药啊，乱用保健品啊什么的这些问题呢。
0: 嗯。刚才陈晨给我们讲到了，就是在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家属或者说病人自己啊，容易出现的一些误区哈，踩的坑。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对于康复的医院要有一个理性的认知啊，可能在大医院治疗，然后医生会告诉你，哎，去某一个医院去做，或者说建议去某几个医院去做这个康复啊，什么样的医院去做康复，这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医疗资源它的这个分配和他们各自的任务是不一样的，然后
1: 因为我们的定位就是这样的，
0: 哎，对，
1: 定位并不是以康复为主，
0: 嗯，是，然后这个大病之后啊，这个所谓的静养啊，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怎么去理解？我想可能不同的患者，医生也会给一些对应的建议啊。就是我们不能只是老是躺在那儿，老是躺在那儿。如果说你的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可能医生也会让你下床走动啊，或者怎么样。那你其实是要听取医生的建议。当然，我们还要比较重视的是这个患者的这个心理健康啊，以及在营养方面啊，我们容易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补过了啊，可能这个大鱼大肉啊，这个荤汤啊什么的，这其实没有太多的营养。刚才陈准讲到，就是要优质蛋白要多吃啊，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吃的不够，那可能营养也不足哈，这也是我们需要非常需要重视的一些地方。嗯，那我们想请陈准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种长期卧床啊，对于 人会造成哪些看不见的损伤。其实刚才可能也陆续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心理啊，包括长期的静养啊，对人体的功能的这种影响啊，可能我想这里面它有一些交错的地方。那么还有

0: 还有哪些这个损伤我们要注意？
1: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看不见的损伤，我觉得这个字这三个字其实是用的特别准，特别好。
0: 嗯，
1: 因为这些损伤其实都是在悄悄发生的，然后等出了问题才会被发现。
0: 嗯，
1: 其实对于卧床这个概念，其实到整个 ICU 里面，其实都包括我们现在整个 ICU 里面，其实都是非常反感的。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卧床其实是一个不得不为之的一个做法。其实，在 ICU 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讨论在 ICU 里面，就是没到康复了，就在急性期治疗阶段，吧？我们在人力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建议在重症监控室里面去给病人去做这样的一个康复的，哪怕你带着呼吸机或者带着其他的治疗，带着输液带，都是的，因为我们曾经有位重症的这样一个大咖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 ICU 的床就是给病人晚上睡觉用的。
0: 嗯，
1: 其实跟你家里的床是一样的，
0: 那
1: 其他时间你不该用。
0: 那其实您这样讲，我觉得也挺颠覆我们的认知的。为什么我们要看一些影视剧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去想象一下，这个病人已经很危重了，我们会感觉到他躺在床上，他可能自身是没有办法主动的去动的，有一些很重很重的病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不卧床他又能怎么样呢？比如说您讲的，可能在 ICU 里面，我们是如何帮助他，可能不是长期躺在那儿，或者说卧床在那儿的呢？
1: 在 ICU 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就是，首先你刚刚就是我们的确大家会认知在认知里面这个早期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其实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的确，但是我们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医护人员的这样的一个看护下去进行的。
0: 嗯，
1: 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专业团队。是这样去进行的。就我刚刚提到的前提是人力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对，好多问题我不方便这边展开说，因为这个的确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0: 是不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长期卧床是可能他就真的躺在那儿，他连翻身都没有。然后实际上我们借助一些人力啊，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因为医院的床我们也知道它是可以活动的嘛，那是不是借助这样的一些工具，实际上是可以让他有不同的这个比如说躺的姿势啊，或者说可能稍微的能够坐一坐，就是要尽可能的让他动一动，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能活动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床哪怕就是在床上活动，床边活动，或者在床边站一站，或者在床边下轮椅坐一坐，
0: 所以
1: 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0: 所以
1: 因为你躺着不动的话，首先就像你回到家以后你躺着不动的话，首先第一个出问题的除了肌肉萎缩以外，第一个出问题除了肌肉萎缩压疮以外，其实第一个出问题的其实就是饮食和营养。因为卧床肯定是会影响肠道功能的，会导致你营养的摄入的下降的，引发等后面的一系列的问题的。
0: 所以我想您刚才讲到，就是对于长期卧床的这个，作为医生啊，对于长期卧床这个词儿，您听了之后的那个态度，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就是除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极端的情况，不然的话
1: 除非是没有办法。
0: 对，不然的话，实际上还是应该要稍微的动一动，哪怕他自己动不了，咱们帮助他翻身，咱们帮助他尽可能的坐一点，坐一坐，或者他有可能的话，哪怕下床站一会儿。我觉得您讲的这个，我想，如果是有家里有这个重症的患人病人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通过您刚才的这番这个表述，知道只要有可能，还是让这个患者能动一动，不要让他一直就躺那儿不动，这个影响对于身体的这种损伤其实是很大的哈。那么真正我们刚才好像这个讲过了这个关于食疗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营养的这个话题，你也讲到了这个容易出现的两种情况啊，这个补或者是不够啊。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是这个重病的患者啊，那可能大家还是希望能够给他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食疗的。那么那这个食疗有多么的重要，以及作为家属来说，我们在给患者去准备这样的一些餐食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食疗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其实这个到前面

0: 其实治疗它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地相当于是一个基础，是一个地基，相当于是一个吃你盖房子的一个建筑材料，就是吃下去的营养素。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很朴素，因为在其实在重病期间，我们就是指的是人还病还没有好，在重病的急性期间，人体是处于一个高度消耗的状态。这个其实在进化上呢是一种本能，就是在你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
1: 你是靠分解自身的一些营养物质去修复伤口，去活下来，然后这时候你的摄食的中枢是受到抑制的，就是让你不让你出去找食物了，你就应该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去养伤。这是在漫长的进化当中形成了一种所有生物的一种本能嘛，或者是高等生物的一种本能，人也是不例外的。但是到了康复期这个概念就不适用了，
0: 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要什么？你就要练肌肉，你就要长牲口，你就要修复各个器官，这些都是需要你的原料的。其实特别是需要蛋白质，所以一直强调这个蛋白质。蛋白质是身体里面所有这些修复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跟你就跟大家去健身房健身一样的，教练都会让你什么？让你多吃鸡蛋，多吃牛奶，多吃鸡胸肉是一样的这个道理。
1: 嗯，要补充蛋白质。
0: 对对对对。
1: 你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说营养跟不上，没有足够的蛋白摄入的话，那么你再努力肌肉也是长不出来的。当然，就是说，所以说营养怎么去搭配，怎么去配比，因为这个就不是，不好意思，这个真的不是我的，这个就不是我的专业了，因为刚刚我知道，我知道你，我们要，我们把握一个这个大的方向，就是
0: 大的方向就是第一个优质蛋白的饮食，
1: 嗯，摄入，嗯。 对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保证这样的一个摄入，第二个在保证摄入基础上给一个优质蛋白的这样的饮食，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因为这个重症医学科是涉及到很多种病症的，所以这也要结合您刚才说的原发症哈，那结合那个方向，然后再去做相关的一些关注。那我们接下来还想请这个陈纯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家属啊，病人这个重症患者的家属，
0: 当然大家特别希望能够把病人照顾好，但是因为这个大家又不是这个专业人士，所以怎么样能够比较快的，或者说要从哪些方面能够比较好的去照顾患者，您给我们一些指引好吗？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家属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去当一个 鼓励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不是代劳。就是在他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比如说鼓励病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自己动手去吃饭，自己去翻身，然后自己下床，不要什么都去包办。就是说再说通俗一点，就是适当的偷一点奶。
1: 不要事无巨细，把所有的事都帮病人患者给弄好了。对，然后第二个就是
0: 营养就是饮食啊，就是这个营养观，要照顾好，就是刚刚提到的优质蛋白饮食，可以少量的多餐，也不要盲目的这样的进补。然后第三个是多多的去陪伴，去沟通，然后跟病人去说说话，聊聊家常啊，去看看照片啊，然后帮他从新跟外面的世界啊，跟过去的生活啊，然后 连上线，这个对认知和情绪的恢复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第四个就是要做好一个记录员和一个安全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原发病的处理啊，就是这个吃药啊，包括血糖的控制啊，其实都是要你去安排的，记好吃药啊，这个包括还有复诊的安排。
1: 都是要去家里，都去安排好的。另外的话，就是在家里还是要做好这样的一个防摔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把地上的杂物啊清理掉，包括一些尖锐的物品啊，都要去包好。另外最后一条就是说的是家属也要照顾好自己。因为照顾是个长期的活儿。是的，就是患者的
2: 心理包括家属的心理啊，其实都是挺重要的，这个心理健康。那陈准，我们接下来来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好吧。我们有一位听众他说他的父亲今年71岁， ICU 出来之后呢，总说有人要害他，目前是儿女轮流照顾他， 但他谁都不信，连喂的药，他这个父亲啊就把这个药也藏起来了。那这个子女就有疑问啊，说这到底是老糊涂了呢，还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呢？怎么会从 ICU 出来会有这种老是有人害他的这样的想法？
0: 这个事儿我是有感触，因为前几年我们还经常因为这个事儿被投诉
2: 啊，
0: 就是很多做过大手术或者大病初愈的特别是老人，然后出了 ICU 以后真的是给人感觉就是六亲不认，连真的是逮到谁就骂谁，然后经常会医院里面会经常说某某人说出来 ICU 投诉了，说在 ICU 里面给他干了什么，然后出来之后，对，
2: 就是可能性情变化比较大，
0: 对，这个在医学上其实是一个或者叫重症后综合征里面很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在我们 ICU 里面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就叫做瞻望，就是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的急躁啊，易怒啊，还有控制不住，大概是1/3的人是出现是这种就是急躁易怒的这种情况，1/3的人会出现这种抑郁的表现，就是喊了不理，然后不说话，但是这些呢，这还是短期的这些情况，长期的话就会出现这种记忆力差，注意力不集中啊，判断力下降，所以说像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我是有两点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去观察，因为前面提到的这种瞻望啊，这种被害的这种情绪啊什么的，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大概是以天为单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些好转，如果是时间推移会有些好转，然后这个的话其实还是我们就如果说会有它往好的方向走，那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原来的节奏去做这样的康复，然后如果说他还没有往好的方向走的话，那么我是建议第一个是带老人去正规医院去做一下评估，就是排除一下其他的原因，有没有合并抑郁啊，有没有或者其他的脑部的问题啊，甚至一些吃的药啊有没有一些影响啊什么的，另外就是说就明确的原因后你才好对症，在认知方面也可以去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家人的一个理解啊和耐心，也不要去跟他争辩啊较劲啊什么的，多给一些这种固定的生活规律啊，熟悉的环境啊，这些陪伴，去聊一聊过去的事情啊，看看一些老的照片，其实这些对这种认知和情绪的恢复呢都是有帮助的，如果真的是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的话，那么请这个相信这种康复一定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2: 就是关注他这种情况的发展是会慢慢好一些，还是说完全没有好的迹象，如果说没有好的迹象而且你感觉比较严重的话，其实也可以带到医院去做一下相关的一个评估哈。
0: 评估，对。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位听众，他说是自己是女性啊，54岁，是脑出血手术之后呢，现在左手能握住杯子，虽然还是会抖，但是3个月前突然这个手啊连抬都抬不起来了。康复师说他的进步，当时进步这个最早的时候说是他进步挺大的，他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我想知道我继续练下去的话能恢复到可以自己吃饭自己梳头吗？
0: 这个还是要分情况，就是再比如说这个叫属于在康复期间，然后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病情的这样一个再次加重，这个是不是还是跟本
2: 陈准
0: 关系，因为
2: 是不是和什么有关系？陈准刚才信号不好，
0: 和一些就是你的原发病的情况，比如说你的颅脑做过手术了，不是说就像我们说不是出来 ICU 病好一样，也不是说做过手术后面就一定会万无一失的，就像这个年龄阶段的话，因为如果从颅脑做过手术的话，那么后面的这种脑血管意外的这种发生率啊什么的，包括卒中的发生率也还是有的，也还是有的。首先要去还是要去医院去看一下，这肯定还是要去医院去看一下，这个的情况，就是有没有新的病灶出来，或者是有新的这样脑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梗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以这个年龄段的患者来说的话。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如果因为是这样的，你不要想说我 做了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情况。
2: 嗯，

0: 我就这么说的，你能恢复，那因为你第一个首先是你做了你才有可能去恢复，你不做那整个肌肉就彻底萎缩了，即便你的神经都是正常的你也很难恢复了，长肌肉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不是一个选择题，这是一个必答题，你必须得去做。就是如果说现在
1: 可能你突然又出现了新的，并且可能还挺严重的一个情况哈，要去看一下这次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至于这个后续要不要继续去康复，要不要继续去练，陈主任说了这其实不是一个选择题，就是你做了可能不能恢复到你的那个理想状态，但是如果不做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差，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0: 你做了，你对，你做了还有可能，不做一定没有可能，是很多事情。
1: 是，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给我们做的科普哈。那陈主任，我们想问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重症医学科，重症医学科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重症医学科的门诊的话，这个因为它是怎么说呢，因为它时间上是因为我们不是以门诊为主，是以病房，
0: 对，我问了之后在想可能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
1: 比较危重的情况，或者说很危急的情况，可能随时会要喊你们，然后要到某一个地方去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是吧？对，门诊的话，我们门诊的话主要是也是处理一些就是重症和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我们鼓楼院这个重症医学科这样的一个门诊的这样的时间是在星期二的上午和星期六的下午。
0: 好的，但是是我们大家轮流去到的，对对对，好的，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有些重症的急性的情况，建议大家还是跨急诊到急诊。对，是，那也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陈主任。嗯，谢谢。嗯，好，再见。嗯，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陈明副主任医师，陈主任给我们讲到了很多关于重症后的康复治疗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感谢他给我们做的科普。那同时呢，他也告诉我们，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门诊的时间呢是 周二上午和周六的下午，那当然他这个主要是重症之后的这个相关的治疗，那如果是这个危急的情况，肯定还是要及时的去各个医院去挂这个急诊哈。那好，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先到这里啊。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民意座堂啊。这个季节，这个夏天，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关注到，在这个时令啊，可能很多朋友啊会去吃的一种水果，而吃这个水果呢，实际上也是挺有讲究的。
1: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0: 我们要说的这个。

夏天或者说这个时节，可以去尝的一种水果啊，叫做桑葚啊，我想大家都吃过哈，也都知道啊，枝头的桑葚褪去青色，染上紫色，一串串饱满多汁，酸甜可口。这是让人垂涎的时令水果，更是让中医里公认的药食同源的好物。它不起眼，却是藏着满满的滋养能量，尤其适合减脂党啊，这个管理身材的朋友，还有熬夜党、控糖人群以及经期女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吃桑葚能够解锁它的食疗价值。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在中医理论当中呢，桑葚味甘酸，性寒，归心肝肾经啊。那核心的功效是补益肝肾，生津润燥，既能够当水果来解馋，也能够稍稍的调理身体，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滋养果。详细来说的话啊，桑葚的营养丰富啊，滋养功效也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它啊保肝明目，它富含花青素啊，能够缓解眼疲劳，改善眼部循环，还能够促进肝脏解毒，适合经常用眼的人群。那还有就是补血益气，铁含量居水果的前列，搭配维生素 C 促进铁吸收，能够改善气血不足，面色暗沉，适合气血虚弱的女性。还有抗氧化抗衰啊，含多酚类黄酮素，可以清除自由基，缓解皮肤衰老，起到养颜的作用。还有什么功效呢？增强免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补充营养，提升机体免疫力。这都是一颗小小的桑葚它所具备的功效。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但是啊，不同人群吃法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减脂党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吃呢？低卡高纤维啊，能够加速脂肪燃烧，增强饱腹感，避免血糖波动。那么我们可以推荐大家两餐之间吃一小把，大概是10颗左右的样子。那当然也可以搭配酸奶或者是燕麦。那控糖人群呢？啊，它因为桑葚啊，升糖指数低，含天然多酚，可以延缓碳水吸收，但是啊，要需要控制，也不是说敞开来吃。每次吃，如果是控糖人群的话，每次不要超过10颗，搭配坚果或者是蛋白类的食物更稳血糖。还有第三类人群，熬夜党，因为花青素可以减轻熬夜自由基损伤。铁和维生素 C 能补血气血，提元气啊！熬夜之后吃一小把桑葚啊，搭配牛奶或者坚果，效果也更好。同时啊，也要提醒啊，不要说我熬了夜，反正可以吃桑葚就可以了。其实也不是啊，我们只是说偶尔啊，这个可以吃桑葚，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我们同时还是要注意规律的作息。还有说一类人群，就是经期的女生啊，铁元素补经期气血，花青素舒缓情绪，经期前后适量食用，可以搭配红枣、桂圆更温和。体质偏寒的人呢啊，那就要小心，就要慎谨慎的去选择了。其实说到桑葚的吃法，哎，它除了当水果那样啊，这个新鲜的时候去吃之外啊，还有其他的吃法。当然如果我们吃桑葚的话也要留意，因为它是性寒，那一次吃呢不要超过20颗。那除了当水果去吃，还有几种吃法，比如说可以啊把这个桑葚啊去晒干之后啊泡水来喝啊，那它其实可以类似于枸杞那样，也可以把它跟枸杞搁在一块儿泡水喝，用60度温水冲泡，避免高温破坏营养。那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啊这个滋阴助眠汤，40克鲜桑葚啊煎煮，或者是搭配10克酸枣仁啊来一起煮，睡前可以去饮用，有助眠的功效。还有可以搭配辅食，把桑葚啊捣烂之后加入酸奶粥，或者是加入沙拉，哎，它是非常适合老人孩子的。最后还有一个提醒，就是桑葚虽然说有这么多的功效，它也比较的味美啊，可能还是很多好朋友啊，我们的这个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因为有可能有比较年长的一些朋友啊，小时候是不是还去自己摘过桑葚，你看它还是有很有情怀的一样东西，对吧？
但是要特别提醒

0: 有一些人群呢最好不要吃桑葚啊，比如说啊，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人要慎食或者不食。还有什么呢？孕妇需要谨慎食用，经期女性按体质适量吃，偏体寒的人避免食用，还有糖尿病患者要严格控制食用量。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剂。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条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就是以上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邀请各位在手机这个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大家其实可以在上面发现我们这个江苏广播的所有的节目包括电台的直播，还有回听回看的视频直播，都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找到。当然还有我们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能找到。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备受听众朋友们喜爱和认可的瑞麟神经酸羊奶粉福利来了。值此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期间，给大家带来一波限时福利。瑞麟神经酸羊奶粉一盒300克，今天下单在299元买一盒送一盒的基础上，同时再加送您一罐瑞麟的羊初乳。库存有限，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考虑到很多家庭长期饮用补充营养的需求，平台联合厂家也推出了季度套餐和半年套餐的福利组合。季度套餐是897元到

0: 到手六盒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加送您四罐羊初乳。羊初乳市场售价一罐最少也要14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4007101909。长期饮用的朋友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半年的套餐，更加的划算。1794元可以到手12盒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整整10罐羊初乳，光赠品总价值就达到了1400元了。库存极其有限，售完立刻下架，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家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爱情呀万万岁，
0: 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很少做活动，距离上次活动已经过去1年多了，那是因为它真的是供不应求。那为什么这么多老顾客都要争相抢购呢？核心还是它的配方好、品质好、营养好。首先它添加了稀缺营养成分神经酸，也就是顺15-24碳烯酸，被誉为大脑的黄金营养。马上1年高考季又要到来，夏天备考的孩子、熬夜加班的上班族，还有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大脑一直是处在高负荷的状态，而神经酸可以针对性的补充脑部的营养，来延缓右脑的疲劳，来改善记忆力和专注力。市面上的羊奶粉千千万，但是真正添加神经酸的产品真的是少之又少，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老顾客们一直坚定选择瑞麟羊奶粉的原因。今天下单还有羊初乳免费赠送，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夏天天气燥热，人容易疲乏犯困，还有现在很多家中孩子要备考的，家长都格外操心孩子的营养、睡眠和专注力。那推荐大家每日早晚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这款羊奶每100克奶粉钙含量高达985毫克，全部是选用天然乳钙作为钙质的来源，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矿物质盐、维生素 A、 维生素 D 三重助力钙质吸收。不管是日常用脑过度的学生补充，还是脾胃虚弱、失眠多梦、精神乏力的老年人补充，都非常的合适。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140多元的羊初乳。那订三组是到手6盒仅需897元，额外赠送4罐羊初乳，全部是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赢家男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一起看日出，一起等日落。
0: 来自南京玄武区的李阿姨说，瑞麟这款羊奶粉自己喝了很多年了，之前总是睡眠比较浅，喝了这款羊奶之后，不仅睡眠变好了，连腿脚也变得更有劲儿了，而且味道也特别的好，一点都不腥，非常的醇厚。平时很少做活动，这次做活动还赠送羊初乳，这么划算，准备和老姐妹一起买。感谢李阿姨的支持，我们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啊，每100克就含有985毫克的天然乳钙，您可以随便拿出任意一款奶跟它做对比，含钙量完全完胜。如果您是长期饮用的老顾客，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我们的半年足套餐，1794元可以到手整整12盒的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10罐羊初乳。羊初乳平时单买一罐最少是140元，光赠品价值就达到了1400了，非常的划算。平时非常少做活动，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限定福利，库存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大拉搜索林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 4006320707。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4: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

0: 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众朋友们注意了，瑞麟神经酸羊奶粉618长新福利重磅来袭，今天下单羊奶粉直接免费赠送瑞麟羊初乳，今天您仅去花299元就可以到手两盒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羊初乳给您免费品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最新的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有超过70%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问题，长期睡不好不仅记忆力衰退风险会高出正常人一半，连大脑衰老、反应力变慢、健忘糊涂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所以说睡不好真的不是小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瑞麟神经酸羊奶粉，专业团队研发，特别适合需要好睡眠的朋友。它的核心精髓就是被称为大脑黄金营养的神经酸，不仅可以滋养大脑，还可以修复大脑受损的脑神经。其中丰富的12-24碳烯酸对稳定下丘脑、松果体、调节睡眠功能有很大的作用，可以让睡眠信号顺利的传递。坚持补充不仅可以改善入睡困难，还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提升记忆力。所以此次618电台联合厂家开启了限时的长新福利，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羊初乳订购热线电。

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江宁区的陈阿姨是我们电台的老听众了，她今年67岁了，和我们反购9094007101909，电台限时诚心福利，299元买一送一，直接到手两盒，再额外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瑞麟羊初乳免费品尝，赠品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秦淮区的王大爷和我们说，他的睡眠特别浅，每天晚上整夜整夜的做梦，大脑根本得不到休息，醒来之后头昏脑胀的，后来一直在坚持喝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再加上每天锻炼半个小时的哑铃，反馈说啊，半年下来现在很少再做梦了，睡眠的质量好了，连身体也更加的舒服了。我们看到这么多朋友喝了这款瑞麟神经酸羊奶粉，改善了睡眠状况，也让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开心。此次618诚心福利，您打进4007

0: 现在是傍晚1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

0: 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1: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0: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1: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0: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1: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0: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嘿、hey, 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最近各位都感觉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但是还是提醒到各位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出太阳的时候咱们要记得防晒，下雨的时候这把伞还可以为你遮风挡雨。开心会生活，不少朋友都在琢磨动一动出出汗，既能够减脂塑形，又能够解锁夏日的好心情。我想啊，这也

网友呢特别形象的戏称啊，说这是一项把跑步当逗号的运动，跑一跑练一练，全程考验耐力、力量和心肺，挑战感直接拉满。不过呢，大家别担心，它不只是给这个专业大神玩的，那除了单人赛，还有双人赛、四人接力赛，重量组别也分大众组和精英组，完赛的时间呢不设死限制啊，灵活又友好，所以呢不管是健身老手啊、高手，还是刚入门的爱好者，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我想啊，这也是他能够快速破圈、火遍全网的关键原因。那热度归热度，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在这儿呢，咱们也要提醒各位， HYROX 是低门槛，但不是零门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专家就明确提醒啊，这一项运动对力量、核心和动作控制要求都很高，如果动作不标准，比如说用滑雪机的时候耸肩了，很容易就伤到我们的肩袖、肌腱。那平时很少运动的朋友，突然间高强度的上阵，还可能出现肌肉拉伤、劳损，甚至肌红蛋白尿等等问题。还要提醒各位，有几类朋友千万不要贸然的参加，一是心肺功能偏弱，有心脏基础病的朋友，二是关节有旧伤、慢性劳损的朋友，比如说膝盖软骨、半月板、韧带不好的，第三呢是完全没有运动基础、平时很少锻炼的朋友，一定要先打好基础，循序渐进，别跟风硬冲。建议想要尝试的朋友啊，先做系统的基础训练，掌握标准的动作，那赛前呢充分的热身，赛中量力而行，感觉不舒服就立刻停下来，健康永远比成绩更加的重要。其实呢，不管是新潮的 HYROX， 还是我们熟悉的夜跑、游泳、骑行、跳绳、羽毛球、广场舞，那夏天呢就是最适合动起来的季节，吹着晚风，流一场通透的汗，我想整个人都会变得清爽又舒展。说到这儿，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夏天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是傍晚的慢跑、泳池里的畅游，还是和朋友约一场球，或者是跟着音乐跳操？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刘凯的主播号，记得点一下关注，您可以在线实时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回听回看往期的精彩内容，还可以随时随地的与我聊天，一起互动，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健康广播的 Live 互动专区，直接留言分享你的夏季最爱运动打卡地点，或者是运动的小技巧，我们一起交流，互相打气，把健康活力过成夏天的日常。感谢为生活，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到这一首《奔跑》。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今年胡海泉啊发行的独唱版本的《奔跑》啊，跟随着这首歌的节奏，让我们一起动起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各位聊到的是夏天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感谢一众小金鱼通过大南京 APP 来打卡留言。当然，在其中有一位叫大敏在南京的朋友，我记得他之前说过自己啊想减肥，但一直减不下来。那其实夏天真的是减肥的好时机，希望你可以动一动。他说夏天白天的时候温度太高了，现在唯一的运动呢就是。傍晚吃完晚饭之后出去溜达溜达，散散步，健步走，哎，这也是很好的啊！希望各位千万不要不动，动一动啊，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健康的去生活。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位叫 Candy 的朋友，他说比较喜欢游泳，他说夏天进行水上运动实在是太爽了。那么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夏天最喜欢做哪些运动呢？欢迎你赶快通过大蓝鲸 APP 留言互动。开心为生活，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让我们共同关注热搜生活，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之热搜生活，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热搜词条。那么第一个词条呢，是两大国际赛事连续三年落户南京，青奥之城再燃青春活力。来自于南京发布的消息啊， WDSF 亚洲体育舞蹈节跆拳道大满贯世青俱乐部联赛总决赛，两大国际顶级赛事将于2026到2028连续三年落户南京市建业区，为这座青奥之城注入全新的活力，打造全球青少年体育交流的新高地。那在2014年，各位还记得吗？南京青奥会，这也为城市留下了宝贵的体育遗产与青春印记。时隔12年，两大国际赛事长期落地，这也标志着南京建业正以青奥 IP 为核心，持续的放大体育品牌效应，向世界展现青春之城的独特魅力。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 WDSF 亚洲体育舞蹈节，那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体育舞蹈盛会之一，它集竞技、艺术、文化于一体，覆盖青少年全龄段，采用节赛相融的模式，打造包含了专业竞赛、公益大师课、青少年培训、行业展会的综合性嘉年华。2026年的赛事呢，定于7月15号到19号举办，预计吸引50多个国家和地区4000名舞者与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同步开展多项高水平赛事，带来震撼的视听盛宴。那么另一项重磅的赛事，那跆拳道大满贯世青俱乐部联赛总决赛，这是面向全球青少年的创新型世界级赛事，被誉为未来冠军的摇篮。那么2026年总决赛呢，定于8月7号到9号举行，设置个人竞技、团体竞技、品试、跆拳道舞、虚拟跆拳道等7个大项，覆盖幼儿组至青年组全年龄段，预计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5000名青少年跆拳道爱好者参赛，充分地展现了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两大赛事均落地南京国际博览中心，那么这个场地呢，是地处河西新城核心区，拥有场馆群、酒店群、商圈群联动的优势，周边还有国金中心、德基世贸中心、华彩天地等商业载体集聚，3公里内啊，可以提供近万间客房，为赛事提供完善的保障。赛事的落地将会有力地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的融合。南京市建业区呢，将以赛事为契机，打造以青奥 IP 为核心的体育特色商圈，举办体育主题市集、文化展演、青少年互动体验等等，形成跟着赛事游建业的消费新场景，把体育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近年来，我们也发现南京市建业区依托青奥滨江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的优势，构建立体化的体育空间，形成了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完整的服务链。两大国际赛事连续举办，将带动体育培训、赛事运营、装备制造、数字体育等上下游产业集聚，助力南京加快建设世界体育名城，打造全球体育产业发展标杆示范。从青奥会到国际顶级赛事常态化落地，咱们南京啊，正以体育为桥梁，链接世界，对话未来。这里不仅是竞技赛场，更是全球青少年文化交流的窗口，体育产业创新高地，城市活力迸发中心。也让我们共同期待2026年盛夏，两大赛事精彩启幕，见证南京与世界青少年共享体育激情，共谱青春华章。 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体育运动环环相扣，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这个夏天都能够动起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想问你夏天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也再一次邀请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1: 热搜生活，每天都有新话题，
2: 全网热榜，新鲜资讯全给你。
1: 打开电波，跟上城市的节奏，
2: 热搜生活，
1: 今天热度爆表的生活。
0: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热搜生活来跟你盘点热搜

0: 词条，初夏尝鲜正当时，安全吃枇杷，听我说啊，都说吃动平衡。那前半部分我们一直都聊着如何去动啊，接下来说一说吃。那近期呢，软糯多汁清甜爽口的枇杷在南京陆续上市，成为了市民餐桌上的应季美味。不过呢，关于枇杷的选购、食用和安全注意事项，各位一定要了解清楚。首先呢，要提醒各位，南京街头公园的观赏枇杷千万不要采摘食用。这些枇杷树呢，以绿化为主啊，是美观的作用。这些果实核大肉少，口感差，养护中呢会喷洒农药，容易有残留，采摘呢还会破坏树木，影响景观，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从营养学来看，那枇杷热量低，血糖友好，每100克仅41千卡，含糖量 9.3， 属于 DGI 水果，控糖人群呢也能够适量吃。它水分足，富含膳食纤维和类胡萝卜素，能够抗氧化护眼睛，还有助于我们润肠通便。选购枇杷咱们要记住三点啊，选橙红或者是橙黄，颜色深的，成熟度高，更加的香甜。选择椭球形的，中等个头，果肉厚，糖分足。选表皮绒毛完整的，更新鲜，损伤小。另外，枇杷到家，哎，保存也是有讲究的啊。枇杷不宜放在冰箱冷藏，容易变褐啊，影响口感。建议现买现吃，少量多次。每日的食用量参考200到350克，大概呢就是4到7个，再搭配其他的水果，这样营养摄入更加的均衡。那么在吃法上，除了直接吃，还能够做枇杷瘦肉汤、生炒枇杷鸡肉、枇杷糖水等等，滋润又美味。特别提醒各位，枇杷核啊含有清肝。那代谢呢会产生一定的毒素，切勿食用。给老人孩子吃之前，务必去核，防止误食中毒。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热搜生活。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睡眠的问题。日前，碎片化睡眠危害等同于熬夜这样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刷屏全网，无数网友纷纷对号入座，留言共鸣。有人就写道，明明睡够8个小时，醒来却累到不想动。对此呢，有专家就指出，警惕碎片化睡眠正悄悄透支当代人的身心健康。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请出江苏台记者祖明。
1: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麻醉科王伟主任医师介绍，很多人以为只有熬夜才会伤身，殊不知很多人每晚准时早睡，卧床时长达标，可是夜里总会无意识的多次惊醒，多梦易醒，再次入睡时十分困难。这种看似睡够，实则破碎的碎片化睡眠，比熬夜更隐蔽，也更伤身体。王伟，
2: 碎片化睡眠和熬夜不睡有着本质的区别的。熬夜不睡就是睡眠的时间不够，但是它的睡眠结构是正常的。而碎片化的睡眠就是睡眠的结构遭到破坏，缺乏深睡眠，都是处于浅睡眠状态，而且这些深睡眠是我们恢复精力体力最好的时间段，所以我们碎片化睡眠的病人是越睡越累。
1: 王伟介绍，长期的碎片化睡眠的伤害比熬夜更难逆转，也会对全身的多个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损伤。
2: 碎片化睡眠这些危害呢，可能会加速认知功能的退化吧，会老年痴呆的发生率比较高，还记忆力的下降，思维的很迟钝，注意力的涣散。碎片化的睡眠会激活交感神经，让心血管的负担变得很重，会降低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嘛，甚至会引起肥胖、糖尿病，那更是有可能引起发胖、虚胖。睡眠从来不是零存整取，临时补觉只能缓解表面的疲惫，修复不了深度的睡眠损伤。
1: 想要摆脱碎片化睡眠，告别假休息，做好科学的调整，就可以有效改善。比如排查睡眠的隐患，重塑睡眠习惯，并进行及时专业的干预。王伟，
2: 真正的休息而不是凑够时长，而是拥有连续的完整的高质量的睡眠，从今晚开始稳住作息，放下干扰，让身体完成真正的夜间修复。
0: 谢谢记者祖明发回的报道，也感谢我们专家给大家做出的提醒。你看，动我们说过了，吃我们也说过了，刚刚说到的是睡眠，这三项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热搜生活就和您盘点到这儿，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波福利。
3: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呢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呢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在江苏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了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等问题。

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活动呢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是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那坚持贴，感觉啊，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够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各位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即将半点的时间，开心会生活，我们稍后回来。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

9，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暮色初临，街灯次第亮起，
10: 整座城笼在橘暖的光晕里。这里是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发现生活里的光。
9: 车轮与脚步交织，是归家的序曲，也是奔赴下一程生活的欢喜。
10: 空气里飘着邻家炊烟的暖意，也浸润着整座城市的烟火气。
9: 你看，万家灯火正在苏醒，
10: 车流如长河缓缓，我们是其中温暖的光点。
9: 这电波短短一程，
10: 恰好让我们共聚此刻，把每个日子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9: 开心会生活，用心点亮每一天。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南京地区 FM100.5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是刘凯，继续陪你度过浪漫的下班路啊。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夏天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我们刚刚大明在南京说，那唯一能做的就是啊，晚饭吃完了之后出去健步走散散步，这也可以啊，动一动对吧。然后 Candy 留言说，这个季节最喜欢的就是水上运动了，去游游泳。我们看到这位叫裴娜的朋友说，刚刚和朋友一起组队去学习了网球，报了一个班。哎，其实我觉得打网球真的还蛮帅的啊。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张天南，说和父母一起晚上出去散散步也是他比较喜欢的一项运动。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位叫刘仙的朋友，他说自己已经足够瘦了，是不是不要运动了，但是他想着还是得动一动啊，所以他现在在学习的是羽毛球。你看很多的运动它其实都是有一些室内的场馆的，而且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为大家推荐和分享过，很快我们中山东路上的这个全民健身中心就要重新的开放了，我也是还蛮期待的，因为它离我们的单位很近，我在想着如果说开业有优惠的话，我到时候去办一张游泳卡，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啊，我也觉得水上的运动可能会更加的爽一些。当然记得啊，任何一项运动我们都要在正式开始之前做好一定的热身运动，这个步骤千万不要省略啊，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健康、对我们的机能都是有帮助的，还可以帮助我们去防范一些运动带来的隐患，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做好准备或者说是热身运动。这里是开心会生活，也感谢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与我保持互动。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下一个单元，吃动平衡要跟你聊吃的了，接下来的时间属于马上想吃，
1: 马上想吃，味蕾先出发，
2: 马上想吃，美味不重样，
1: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3: 广州最低调的一间老味道，
4: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美食单元，马上想吃，聚焦大家忙碌了一天之后晚上要去吃什么。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依然是我们的美食达人咸鱼。咸鱼你好。
5: 刘凯好，大家好。
0: 咸鱼待会儿忙完了之后打算去吃些什么呢？
5: 我今天打算去吃一个很有名的云南菜，叫火烧云。
0: 我发现啊，近几年这个云南菜或者是云贵川系的这个餐厅特别的多，而且大家都蛮喜欢吃的，而且他还给他自己加了一个很洋气的叫什么 bistro，
5: 对 bistro
0: 特别洋气啊，而且在南京其实蛮多家店的，那为什么想去吃这家？
5: 我吃这家是因为我以前在上海玩的时候，当时大家就说这家云南菜特别好吃，然后我冲去发现前面要等100多桌，然后我只能果断放弃了，然后心里就一直心心念念的想说，我有一天一定要来吃一下，一定要来吃一下，等它不那么热度不那么高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它就没有热度不高的时候对，直到它最近开到南京来了嘛，它在那个南京的这个景峰中心，在江宁，然后是南京首店。所以我想说那离我更近了，我更要去试一试了。
0: 那你去之前有没有关注过这家店有哪一些好吃的菜，或者说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去吃过南京的这家店呢？
5: 都没有，但是大家都很期待，因为大家都早就听说过他的这个名声了，就是一直排队一直吃不到。
0: 那南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排队的情况你有没有了解过？
5: 反正也是挺厉害的，因为之前我朋友想要去参加那个老板在小某书上的一个活动，就是好像是说发一些什么你跟火烧云的故事啊，然后免费请大家吃饭啊，然后也是排不到，然后据说现在也是非常火，可能工作日可能周末工作日的晚上都是要等100多号。
0: 哦，那你稍后忙完了过去你预计大概几点可以吃上？
5: 我希望能在一个小时以内。
0: 一个小时的排队时间
5: 就是我到场之后再排一个小时。
0: 那你之前有没有了解过，就是他们家除了线下取号之外有没有线上取号的可能？
5: 好像是有的。所以我就是准备先线上取一个号，然后再从市中心坐地铁过去然后就是再看到那儿再等多久。
0: 好，那既然这家店这么的吸引你，你有没有做过功课，就是有哪些菜你特别想点的？
5: 他们家就是有一个铜锅的一个鸡，据说特别好，因为我看那个照片上每一桌都有这么一个铜锅，据说里面有土豆泥，反正就是集结了大家都喜欢的各种元素。
0: 是，
5: 然后还有一些那种他们特色的，比如说小锅米线呀，还有一些什么，
0: 就是云南米线的那种，
5: 对，就是云南风味的那种东西，酸酸的、辣辣的，还有一些比如说猪脑啊，当然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哈，
0: 是
5: 还有一些这个什么，比如说这个螺蛳粉元素里的那些东西，酸笋类的东西。
0: 哦，就是酸笋，
5: 对，
0: 就是
5: 味很强烈的那种。
0: 喜欢吃螺蛳粉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啊，因为你在介绍的同时呢，我身边的工作电脑也在查询这家店。其实这家店就是跟大家 往常吃过的，因为近几年特别火这种云贵川菜系
5: 的
0: 嘛，有一些菜它其实其他店好像也有啊，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这个叫吐司铜锅油焖鸡，我其实就在其他的一家店也吃到过类似的，但是我发现其他店可能它就是用盘子给端上来的，并不是像它这样像是这种
5: 涮羊肉
0: 的锅的感觉，
5: 对对对
0: 啊，所以它这种氛围感就给的还蛮足的。而且我翻了一下他们家店的这个评价的话呢，发现几乎桌桌必点这道菜。
5: 是的，都说无脑冲。
0: 无脑冲就不知道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了，那也希望你吃完了之后回来给我们一定的反馈啊。刚刚你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叫云南米线是吗？他们家是叫云南米线吗？
5: 也是小锅米线，酸辣口的那种。
0: 酸辣口的，然后你还特别提到了这个叫猪脑。
5: 对，
0: 他们家猪脑你之前有了解过吗？
5: 我没有了解过，但是我觉得敢于把猪脑放上招牌菜的店的话，
0: 应该
5: 做的
0: 不
5: 会太难吃的。
0: 然后我也看到它里面其他的网友也推荐叫薄荷炸鸡拐拐。这个鸡拐拐感觉还蛮诱人的啊。
5: 对，就是一些拐拐的部位，
0: 拐过辣。
5: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牛肉，他们家也有这个叫火塘豌豆煎涮牛肉。这个感觉也很神奇。这我刚刚念到这几道菜，其实好像在其他的 bistro 好像是没有的，
5: 很少见的。
0: 包括还有网友推荐这个叫凉拌荷包蛋。凉拌荷包蛋，因为荷包蛋其实真的还蛮好吃的，但是我发现啊，有一些湘菜馆里面也有这种荷包蛋，对吧？
5: 辣椒什么的，
0: 对，那个是雷叫茄子
5: 雷
0: 椒雷蛋，对，它雷的并不是这个荷包蛋，它好像是那种在我们那儿叫变蛋的那种。就是黑黑的那种蛋啊。然后这家店我目前看来其实在某个点评网站上评分还是蛮高的。
5: 对。
0: 而且就你而言，你说在上海要排那么长时间你就放弃了，那也希望你今天在南京能够顺利的吃到，等你回来反馈好吗？
5: 好的，必须拿下。
0: 是，有我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吃过这家店，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们你喜欢吃哪几道菜，或者是你觉得这家口味你觉得还行，只是一般的水平，都欢迎你来分享一下你的体验。那再一次感谢鲜鱼做客我们的节目，拜拜，
5: 拜拜。

0: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九块九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1: 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夏季特别企划，生如夏花，清凉上线，以身为饮，随心而行，邂逅沿途别样景致，荣雅之意境于金陵风物，漫步街巷湖岸，漫赏江南风情，轻盈慢叙，自在随行，让温柔声响治愈夏季日常。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在这个夏日与你共赴一场悠然时光。
2: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之生如夏花。时序步入初夏，咱们金陵城处处绿意盎然，临水之地更是和风习习，景致格外的动人。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生活达人盛熙，来自于木雅艺术，和他一起来聊一聊南京滨江公园赏莲的好去处，也跟大家分享实用的游玩干货。
3: 刘哥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木雅艺术的盛熙。眼下正是观赏睡莲的好时节，滨江公园莲片荷塘次第绽放，水清花艳，不管休闲漫步还是拍照打卡，体验感都特别的棒。
2: 是的，我们都知道呢，睡莲素有水中美人的美誉，朝开暮合，风姿雅致，盛夏荷塘向来是文人墨客喜欢描摹的景致。接下来我们先聆听小朋友带来的诗词朗诵，一同领略古诗里的荷塘盛景。
4: 大家好，我叫于亚凡，来自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感谢这位小朋友带来的朗朗童声，瞬间呢也是勾勒出莲叶连天、红花映日的绝美画面。这也是我们开心为生活在这个夏日的特别企划，叫做生如

0: 夏花。那更多的短音频产品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的方式找到四时接入诗，一年有四季，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美好童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的盛熙啊，滨江公园范围不小，那咱们有哪一些片区赏莲观感是最好的呢？
1: 好的，那在这边呢有三处核心打卡点位和大家分享，风格也是各有特色。第一处呢就是绿博园江苏园，那亭台曲桥环绕荷塘，满满的江南古韵，氛围感十足。第二处就是南京眼龟池湿地，荷塘面积最大，花朵长势繁茂，视觉冲击力也很强。第三处就是南京国际友谊公园，那睡莲品类丰富，色彩缤纷，配套草坪和清水平台，休闲游玩舒适度也很高。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刚刚盛熙老师给大家总结到的三处地点，它其实也是适配了不同喜好的游玩方式。那大家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很多朋友出游啊都喜欢记录美景，不妨借着荷塘风光拍下好看的照片。那在这儿呢也想邀请我们的盛熙分享几个实用的拍照小攻略。
1: 好的，那在这边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拍照技巧，相信大家也能拍出氛围感大片。那第一呢就是把控拍摄的时间，最好在早上的6:30到9:00、傍晚的5:00之后，光线柔和不刺眼，荷塘光影层次好看，避开正午强光，不容易拍出暗沉画面。
0: 那我确实一定会选择这个傍晚时间了，一方面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另一方面我觉得如果这个荷塘的光影啊配上落日余晖，这种画面真的还蛮美好的。那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取景构图的方式呢？
1: 有的。那低角度贴近水面拍摄，能够拍出莲叶簇拥、花朵亭亭玉立的效果。
0: 是的，你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低角度。因为我其实平时也是比较喜欢去拍一些照片的。这个低角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就可以把这个花，或者是咱们在拍人的时候，你要是选择低角度的话，就可以把人拍得更高一点。然后你要是低角度来拍这些莲叶这个簇拥的话呢，你就能够拍出他们那种亭亭玉立的效果。
1: 是的，那当然你还可以借助这个石桥、柳枝、亭廊作为前景遮挡，画面也会更有层次感。
0: 是的，这个我就知道了。如果说你的这个手机，其实现在的手机都具备这样的一个功能，对焦的功能，对吧？如果你选择了这种前景后景，你是可以拍出那种虚化的感觉的。
1: 是的。那如果说你要是拍摄这个水面倒影，那也可以虚实相应，意境十足。
0: 那有没有关于拍人像的？
1: 当然有。那如果要是拍人物的话呢，那大家穿搭优先选择这个浅色系，素雅国风服饰和这个碧绿的花叶适配度也会更高。那侧身站立，缓步漫步，抓拍自然姿态，那不用刻意的僵硬摆拍，还能以成片荷塘为远景，人物置身画面侧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我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不要觉得说拍花花草草并不是拍人啊，这个拍花草其实你自己会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然后呢你把这些照片放在自己的手机里面，时不时的打开看一看，你就会觉得心情也会跟得很舒畅。
1: 是的，那每次看到刘海老师朋友圈里面的照片都是大片。
0: 所以呢我的这个拍照技术还不错啊，但是跟你比的话还是有那么一点欠缺。那有没有什么特写抓拍的小攻略？
1: 有的。那如果说拍这个细节特写抓拍，一定要聚焦含苞花苞、带露珠的花瓣、停落的小虫，小巧精致的画面也很有纪念意义。
0: 感谢盛熙老师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拍照的技巧，咱们出去玩都喜欢来记录一下美好的时刻。那咱们学会之后呢，可以随手就能够定格夏日的美好。那赏莲之余，晚风拂面，蝉鸣渐起，夏天独有的氛围感就会扑面而来。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欣赏一段少儿朗诵，感受夏夜荷塘的别样意境，这就是我们的生如夏花。
2: 大家好，我是戴丽仪，来自南京财经大学附属小学。6月3日夜，闻蝉，唐·白居易。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声。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乍闻愁北客，静听忆东京。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在鸣。不知池上月，谁拨小船行。

0: 听啊，这个荷香清风新月蝉鸣啊，诗句呢把初夏夜晚的景致描绘得栩栩如生，就像是此刻滨江公园的风光相得益彰。
1: 确实如此，傍晚坐在荷塘边，清风裹挟着淡淡花香，耳边阵阵蝉鸣，褪去平日的忙碌疲惫，身心都能够放松下来。这里也要再补充几点游玩的温馨提示，大家出行多多留意，观赏花卉切勿采摘折枝，不要翻越护栏靠近水域，看好随行的孩子，随身也要备好防晒用品、驱蚊液，轻松惬意的游玩。
0: 是的，景色宜人，玩法多样，还有满满的实用贴士来参考。那趁着夏日的好光景，闲暇之时约上亲友前往滨江公园赏莲散心，拍照留存美好的瞬间，享受惬意闲暇的时光。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盛熙啊，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的干货啊，也感谢两位小朋友带来的精彩的诗词朗诵。本期的生如夏花到这儿就要先和大家说再见了。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咱们的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联合了全国上百家电台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规模大，福利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流泪，现在就可以拨打专线400-632-0707来订购，人人都能够体验价值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亲身的感受效果。电话打得越早，福利拿得越多，所以此刻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比如说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等多重眼部问题，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内含人参、黄柏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是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加的清晰。正好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的好，在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订购，直接拿走爱眼日四重大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一分钱都不用花，限时6分钟，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再一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

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

0: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这个分享信息的过程当中啊，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Li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在首页的话找到广播互动按钮，点击进入之后呢，有一个 LIVE 的菜单栏，您呢就可以在里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和分享了，所以抓紧时间下载大蓝鲸。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全省的有一次降雨的过程，其中呢三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小到中雨，苏南南部部分地区大雨，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且呢伴有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高考的首日，也就是6月7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以阵雨和雷雨为主，其余地区呢是多云，降雨呢将会叠加大风，可能会对交通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三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21到33摄氏度，明天多云转阴，南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4级左右，23到34摄氏度，后天多云，西北风转偏东风，风力4到5级，23到34摄氏度。关注完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会客厅。
1: 医学大观会客厅，打开医学奥秘的窗口，连接医患心灵的桥梁。
2: 从疑难杂症到日常保健，从前沿技术到传统智慧，为您呈现最真实、最实用的医学对话。
1: 在这里，没有晦涩的术语，只有贴心的解答；没有冰冷的距离，只有温暖的陪伴。让我们与您一起观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
0: 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我是郑坤。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血管内科戴启明戴主任。戴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特地邀请戴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高血压。其实提到高血压，大家有没有想过，你明明身体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到医院当中去测量了血压，医生却说你啊，你的血压已经可能高到了警戒线，或者说危险线了，或者说偶尔也会有头痛啊、头晕、心慌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你有没有就想过啊，这些表现可能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征兆呢？今天呢，特地邀请戴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血压高，但我没感觉，盘点高血压的危险信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戴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2: 戴启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省医学会高血压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介入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委，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心血管代谢联盟共同主席，冠心病介入诊疗培训基地导师，擅长冠心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及急慢性心衰的诊治和管理。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戴主任啊，那我们平时说的高血压、高血压，那血压到底多高才算是高血压呢？
3: 主持人，那么高血压呢，其实呢，它是一个我们这个通过诊断手段就是测量出来的啊。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诊断呢，判断有没有高血压有三个标准，一个呢是这个真实血压是最经典的，就是在你到医院就诊，还有在体检中心啊，那么医生呢，专业人士医生呢给你测量血压，那么发现那么受血压超过140毫米汞柱。或者是舒张压超过90毫米汞柱，那么就可以称为高血压，这是一个诊断标准。那么第二个诊断标准，我们现在也要称之为这个真实外血压的那一种方法，就是家庭自测血压。现在很多人呢已经买了这种家庭血压，像这种电子的血压计啊，那么自己在家测，如果连续测一个星期，而且呢测量以后，你的所有的这个血压平均值都高于 瘦素压高于130。

0: 那么血压高于85毫米汞柱，那么这也可以诊断高血压，这是第二个标准。第三个标准呢，像有的人啊，量血压就觉得很紧张，自己也怕在家量的不准，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做24小时动态血压。
1: 那么24小时动态血压它也诊断标准，如果你24小时的平均血压超过130，80毫米汞柱的话，那就是高血压，或者是你的白天的血压超过135，85，那也是高血压，或者是你的晚上血压超过220毫米汞柱，那么也称为高血压。高血压，那的确确在生活当中大家还是比较关注这样的一个病症啊，但是有些人会认为说，提到高血压，
0: 它就是老年病，年轻人会不会得高血压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么现在我们高血压的其实30岁以上的高血压的成年人，这个血压的发病率已经蛮高的了。那么整个高血压呢，不再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属疾病，我们很多人呢，可能是大家如果体检都知道，那么参加体检都知道，赵公啊上学的时候，很多人甚至在20几岁血压就开始有轻度升高了，那么到30岁呢，30岁以后血压慢慢升高，那么到56岁的时候血压就是已经蛮高的了。所以高血压呢，它是一个从随着年龄段分布，从30岁以后呢，基本上就有发病率就已经蛮高的了。所以中青年的高血压呢，其实发病率已经达到50%了。所以大家也不要说是觉得自己 年纪不大，那就掉以轻心，这个是万万不行的。那高血压早期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明显的症状或表现呢？高血压呢，它有一些表现的，早期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特异性表现，就是高血压特异表现的这种临床症状，大部分人表现呢，可能有点头疼头晕，特别是他觉得自己疲劳的时候，认为疲劳休息一会就好了，对吧？那么后来是有的人的耳鸣，或者这个脾气比较急躁，或者有一点这种景象板值的这种感觉，那么当然如果血压很高的话，有的人会感到心情绪不适，有的甚至有点恶心，但是这些症状呢，都不是高血压特有的。但是如果你有出现这种情况下，一定可能要监测血压。
1: 那我觉得高就是，不是觉得就是目前来看呢，高血压它没有特异症症状，大部分病人他已经适应了，可能是综合的表现了，对，可能是呢，他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没有症状了，甚至没有症状，因为有典型的症状的大概占到30%，但是从临床角度来说，大概有80%的人有这种从中医角度来说，有一种肝阳上亢的感觉，就是头疼头晕失眠耳鸣这种表现，或多或少是有一点点。
0: 就是可能会让人感觉到长期处于一种亚健康的这种状态当中去，但是如果时间持续的比较久的话，它可能就已经适应了这个状态，不会觉得哎，我好像今天特别难受。
1: 对的，对。
0: 那长期不干预的话，高血压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呢？其实高血压危害还是很大的。那么它主要是对我们心脑肾还有眼底和血管 造成一定的损害。那么长期不干预的，从这个心脏角度来说，它会引起心肌肥厚、高血压性心脏病，最后可以导致心衰。同时，它对心脏还可以导致冠心病，甚至导致心肌梗死，最后导致心衰。这是对心脏的影响。那么对大脑的影响，像中国 80% 的脑卒中患者是归因于高血压的。说中国人呢，是个祖宗大国。 说长期不干预也会导致脑血管意外，包括这个脑梗塞和脑出血，这是对脑血管的影响。然后对肾脏也有影响。那么长期的高血压会导致肾动脉硬化，导致肾小球的硬化，然后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严重的会导致蛋白尿，最后导致尿毒症。另外呢，还有会导致眼底的问题，甚至会有的人严重的会导致像主动脉夹层这种危险的这种并发症。
1: 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血压稍微高一点点也没有什么，但长期不去干预的话，可能影响的是身体各个器官，甚至是眼睛这样的一些位置都会出现一些不良的病变或反应。
0: 对的。
1: 那有些人他的血压可能是不是长期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值啊，他有可能会忽高忽低，那这样是不是危险性更高呢？
0: 这个危险现在其实还是比较高的。例如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如果他血压呢一直控制好的比较平稳，一直在波动不是很大，这就说明我们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所以我们从降压的角度来说呢，血压既要降到正常值，而且要减少它的波动。那么所以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血压你即使降到正常，但是呢他仍然波动比较明显，就所谓的血压的变异性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这个心脑血管的损害呢，可能比不波动的病人呢要更大一点。
1: 就是最好其实是控制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区间。
0: 对，
1: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有些人可能比如说他控制完了之后也会比正常人血压稍微高一点点，但只要稳定的话就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0: 对，我们现在血压的其实正常值呢，应该说小于120/80是正常的。那么如果说你大部分人如果高血压的话，我们希望控制在130/80以下。
1: 130/80。
0: 对，在120到130，低压在70到80这个范围的波动还是允许的。
1: 那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的人群现在大概有多少啊？咱们中国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数据的统计呢？
0: 对，最新的一个统计大概是2018年的流行病学调查。那么患病率呢，大概27%。那么从按照27%患病率的话呢，大概是有2.45亿高血压人群。
1: 但这个人数其实还真的挺多的啊。
0: 对的。
1: 但是很多高血压的人群啊，他比如说像男性啊。特别是在比如说中年的男性啊，因为工作生活的一些情况啊，他可能不得不去饮酒。那饮酒会对血压波动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吗？
0: 饮酒呢会导致血压升高的，因为像我们高血压的一些危险因素，像吸烟、饮酒啊，都是有影响的啊。那么长期饮酒，它会导致血压升高，所以呢，应该说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呢，尽量能戒酒是戒掉最好。如果即使不能戒的话，那要在饮酒的种类和量上面要控制好。
1: 那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吗？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量比较合理？
0: 如果有高血压的话，我们希望量就男性的酒精，说每日酒精和饮酒的话，应该是像按照纯酒精算，要小于25克。那么女性呢，要小于15克。那么如果从饮酒的种类来说，一般情况下，啤酒对血压影响最小，其次呢是葡萄酒，再其次是白酒。所以你怎么能算这个酒精含量呢？
1: 对，
0: 就你饮酒的量，假如你饮了一瓶啤酒是500毫升，然后呢，你要乘一个这个它的酒精含量度，加啤酒是3%，那就500×3%，然后再乘酒精的密度是0.8。这样就多出来，你是喝了大概，如果500毫升啤酒，你喝了是大概是多少酒精量？
1: 您说那个30%是它酒精的度数？
0: 对，30%是酒精的度数。
1: 酒精度数啊，就是拿酒精的量乘以
0: 酒精的度数，
1: 酒精的度数
0: 乘以你的喝酒的量，再乘0.8，
1: 再乘0.8，
0: 多出来你酒精的含量喝了多少？那么男性要小于25克，
1: 25克，
0: 女性要小于15克。
1: 这是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比较合理或者说相对安全的一个饮酒的值啊。不同的酒的这个种类的话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建议大家就不要喝那种高度的白酒啊。
0: 对
1: 啊，
0: 你像这个葡萄酒和啤酒，它的酒精含量肯定比白酒要少嘛，这个酒精浓度。对，
1: 特别是跟朋友这个聚会的时候，相对来说可能喝的量会稍微比白酒要多一点。
0: 对，
1: 大家在聊天的时候的话，也不至于说像喝白酒啊，一下子啊，就是喝完了之后的话，医生告诉我不能喝了，我这个天儿也聊不开心，这个话也说的这个不够的热烈啊，这个就不太好啊。那当然，除了饮酒以外的话，像喝茶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喝茶，或者说喝咖啡，会让我们人感觉到兴奋，那这个会对血压造成影响吗？
0: 应该是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它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像茶呢，它茶多酚，它可能会引起兴奋的感觉。然后呢，还有咖啡呢，有的人喝了以后比较兴奋，这样它会对睡眠有影响。那么睡眠不好的话，对血压是有影响的，这是它的不利的一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像茶多酚啊，有些咖啡因啊这些东西，但是呢，有的像茶多酚，它可能会能改善内皮功能，能抗有一定的抗氧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饮茶呢适当的喝一点不是太浓的茶呢，还有对血压影响不是很大的，包括咖啡。
1: 就是适当喝没问题。
0: 对。
1: 那茶的种类会有区别吗？比如说红茶、绿茶等等。
0: 茶的种类应该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我们高血压的这个生活方式干预当中呢，对茶的要求不做要求。
1: 就是不要天天这个晚上喝浓茶，我觉得
0: 影响睡眠。
1: 对，可能就稍微好一点。那除了这个日常的饮食的习惯以外啊，我们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比如说在家里面测量的血压和在医院当中测量的血压，发现这两个值啊有偏差， 那究竟应该选择相信哪个，或者说取用哪个值呢？
0: 两个都作为参考。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你像我前面讲的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当中有真实血压，
1: 嗯，
0: 有

0: 家庭自测血压，还有二十四动态血压。因为在诊室的话，如果说你在就诊的时候环境比较嘈杂，然后呢你心情呢没有那么平静，量度的话血压相对来都偏高。那么在家庭的话，你自己比较安静的环境下自己量也不太焦虑，血压就偏低一点。所以这两个都为作为参考值，可以考虑呢。像我们诊室的血压如果是140/90，相当于我们家庭自测血压的135/85。
1: 啊，就可以适当的降一点点，
0: 对对对，
1: 因为心情平静的时候，我们的血压波动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更趋缓一些啊。
0: 对，
1: 那量血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比如说我们的姿势啊，比如说我们的状态啊等等。
0: 这个量血压呢还是很重要的这个测量方法。我们一般姿势呢是像我这样的坐下来，有靠背椅，然后呢双脚平放在地，然后呢这个手臂呢一般我们第一次量的时候左右手都要量。大部分人是右手的血压比左手高，但一般高5到10毫米汞柱左右，所以哪个高以哪个为主，所以一般我们右手呢高一点，那么右手呢这个要放平，然后呢袖带的位置呢要跟心脏在同个水平，然后袖带的宽松度也是要大概有，不要太紧不要太松，对吧，大概1到2手指能伸进就行了，然后开始电，我们一般选用电子血压机，现在选人血压机水银柱的血压机已经淘汰掉了，那么电子血压机呢符合标准的量，我们一般量两次之间间隔1到2分钟，然后呢取平均值，如果两次之间相差10毫米汞柱收缩压以上，那么再量第三次，然后取三次平均值。
1: 嗯，就是第一次最好是左右手都量一下，
0: 对，看哪个高。
1: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松紧度的话，其实我觉得就以我自己测量血压的感受啊，我会觉得就是在量的那个过程当中的话会特别的紧，这个是需要在最紧的时候的话能塞进两个手指，还是我只是绑上的时候
0: 绑好的时候塞进两个手指，就是它过松了过紧了对血压测量其实都有影响，过紧了它血压可能是测量起来可能是偏低一点，过松了它可能测量就会偏高一点，要打很大的压力才能把血管压倒。
1: 就是最后那紧的那一下的话是为了把那个血管给压住，压住了
0: 以后，对，压住了它开始慢慢放气的时候有血刚过去就是收缩压，等到血完全都可以过去了就是舒张压。
1: 明白了啊，这个呢是测量血压过程当中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特别是初次测量血压或者说对这个自己的血压不是特别了解和熟悉的人，那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第一次比如说工作之后的话，这个第一次的体检我可以先跟医生说我是第一次体检，我就左右手都测一下呢，还是
0: 完全可以、啊、对对对。
1: 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姿势我们的状态以外的话啊，那测量的时间会有影响吗？比如说早上测好一点，中午测好一点，还是睡觉前？
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是这样的，一般测早晚啊。那么测量时我们有个条件，就是说除了姿势以外你还要测量的时候要排空大小便，那么半个小时之内不要喝浓茶咖啡，然后呢这个要有温度比较适宜安静的环境，然后呢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是高血压的病人早上测量也是在吃药之前吃早餐之前，然后呢静坐5到10分钟，然后测量，那么两次之间间隔1分钟，然后取平均值，这是早上的。然后呢一般我们测量还有晚上临睡前也是这样的，包括姿势包括这个这个环境还有一些要求饮食要求，对吧，也是测量取平均值。如果说你有症状你可以在下午或者是到9、10点的时候加测一次，但呢对于一些比较焦虑的患者太关注自己血压了，他有的人一量一高不主张测的太多，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要求早晚测一次就行了。
1: 就是焦虑的话反而可能比如说一直他血压就会波动的太夸张了。
0: 对。
1: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到医院当中啊，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在持续关注自己的血压波动的状态当中的话，跟医生来进行交流的时候是以早上的交流的为主，就早上测的血压的数值为主，还是晚上的，还是全天都跟医生汇报呢？
0: 因为呢如果父母都有高血压的，自己的高血压的几率大概有46%。那么有60%的高血压的患者呢他是有家族史的。
1: 这个46%的这个百分比的话其实还是真的挺高的，将近一半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都可能会出现高血压。所以我们这个高血压的患者或者人群，那如果您年岁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那也要关注一下子女的一个健康，给子女做一些提醒啊。因为高血压的患者长期干预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一点这个知识储备在身上的，要给我们这个子女来进行一个普及。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说一说除了这药物控制以外其他的一些方式能不能来对高血压产

0: 生一些正向的影响，比如说运动啊，运动能降压吗？
1: 运动是肯定能降压的。运动以后呢，它有两个方面，一个呢，运动呢可以改善内皮功能。那内皮功能改善以后呢，它就会导致这个血管舒张，功能增加。那么血管舒张以后呢，这个阻力增加了，外周阻力增加，血压就会下来。这第一个。第二个，运动呢还能减轻体重。那么体重减轻下来以后呢，对血压也是有降压，也是有帮助的。
0: 一般什么运动您会推荐给您的高血压患者？
1: 我们一般是做有氧运动。有氧运动，你像这个快步走啊，骑自行车啊，对吧？像这个游泳啊，这都是有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我们要求呢，一般是一个星期呢，大概有150分钟，对吧？每天大概30分钟左右这样一个有氧运动。那么同时呢，穿插一点这个阻抗运动。阻抗运动呢，就是像这种这个杠铃、哑铃啊，还在拉这些东西，对吧？那么有一定的阻抗运动，大概15分钟左右穿插一点，这样呢可能对降压效果呢会更好一点。
0: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有氧运动、无氧运动的话，是能结合来进行运动吗？比如说我到健身房跑跑步，然后举举哑铃也可以。
1: 可以的，但前期呢是你血压要控制好，否则的话呢，可能你运动的时候血压会升高。如果血压没控制好的运动呢，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那如果比如说我是一个健身爱好者，我希望啊，比如说通过健身去给我这个身体来做塑形啊，我这种对抗性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多的情况下的话，像这种患者，您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些运动上的建议？
1: 运动建议就是，首先呢，就是你要把血压要控制在安全范围。那么至少我们你要想运动的血压，我们希望控制在150。这个90以下，那么最好能140-90以下。这时候你运动以后呢，血压再高一稍微高一点的，它不至于那么会超过160-100这么高的水平，那么会造成这种危险啊。所以呢，一般的话高血压的，包括这种像一些心衰冠心病的患者，我们都主张有氧运动。有氧运动的目的呢，是一个是呢改善内皮功能，那么消耗过多的这个能量，让它这个体重会减轻，对吧？那么体重减轻的时候，无论是对这个血压、对血脂，甚至对血糖都有好处。那么但是呢，阻抗运动呢，它是因为呢人随着年龄增加以后呢，肌肉呢会减少，
0: 对，
1: 那么做一点阻抗运动都会好，但是我们希望以有氧运动为主，阻抗运动为辅。
0: 那除了运动以外的话，情绪波动我们也知道啊，就是一旦有人啊出现了比如说剧烈的情绪的起伏啊，比如说悲伤啊、生气啊这样的一些状态下的话，我们不要说高血压的患者了，正常人也会觉得好像有点气火攻心啊，一下子那个感觉面红耳赤的那种状态就出来了。那情绪对血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1: 情绪对血压影响还是蛮大的啊。所以呢，在高血压控制当中，我们生活方式干预当中，保持心理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您会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比如说在生气呀、或者这样的一些情绪剧烈波动的状态下的话，对高血压患者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1: 那要一个呢，要监测血压，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想办法平复情绪，包括听音乐啊，或者是转移注意力啊，适当的做做运动啊，那么深呼吸啊。然后呢，就是说呢，甚至有的人到最后呢，他可以练习太极啊，练习这种瑜伽啊，他可能能舒缓的这些，帮助自己能稳定情绪这些，这个一些运动方式。
0: 就是千万不要说是因为在生活当中的话，因为剧烈的情绪波动啊，导致控制了原本好好的血压啊，导致他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变化，这个得不偿失。那当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啊。那除了心情，比如说睡眠啊，睡眠和血压有关系。
1: 睡眠跟血压肯定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生活方式干预当中也保持足够的睡眠。所以成人呢，一般我们要保持6-7个小时睡眠至少。所以你熬夜的话，肯定会对血压有影响。
0: 那现在大家，特别是比如说人到中年之后啊，工作压力相对来说都挺大的，有可能睡眠不能去那么的去保证。那您会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比如说他已经是高血压的患者，
1: 那建议的话，尽量一个呢，可能这个夜的睡眠我至少在6个小时以上，然后呢，中午呢可能短暂的午睡一下
0: 就是相对来说还是要在午休的时候补个觉啊，会比较好一点。
1: 对，
0: 那打呼噜的人群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得高血压的概率可能会比 正常睡眠的人群要高一点的。
1: 对，打呼呢，打鼾，也叫鼾症，它分两种，有的呢是种良性的，他打鼾呢，就是说他没有呼吸暂停。有的人打鼾，他是比较胖，像脖子比较短的。那么他这种夜里睡觉的时候，他有闭气的现象，就是他，这个鼾声非常响，过一会儿又没有声音了，过一会儿又来了，那说明他有呼吸暂停。

0: 这种呼吸暂停的话，它就是会伴有这个缺氧，就是如果你带直脉氧，它氧保护都会下来，所以呼吸暂停再加缺氧，它会导致这个夜间血压升高。哦，所以打鼾的人群反而更需要去关注自己的血压的状态啊。那这个呢，是咱们说到的这个生活方式上的一些体现啊。那除此之外啊，生活方式一个集中的体现，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肥胖。
1: 肥胖的患者是不是得高血压的概率更大？
0: 对，肥胰脏的病人呢，得高血压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一个呢，肥胖呢，他可能有的人内脏肥胖，他可以压不到血管，可能这血管阻力增加，然后肥胖呢，很多病人会产生这种所谓的叫胰岛素抵抗，就胰岛素分泌过度分泌，也会导致这个水拉出来，导致高血压。
1: 那减重对这个肥胖的人群来说，影响血压的这种。 状态的话，大概有多大？非常明显，所以你一半情况，你能减重1公斤的话，你血压就能降1毫米汞柱。所以一半情况，你胖的话，减重10%到15%这样的话，你血压就能降到10%到15%这个毫米汞柱。
0: 哇，这个确实还是挺，我觉得确实是让大家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点啊。有很多人群，他，我觉得肥胖不仅仅会带来血压的变化和影响啊，其他的一些病症也会找上门来啊。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要去科学的饮食、科学的减重的话，你的血压有可能会逐渐变正常。
1: 对，
0: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您刚才说这个肥胖的人群，他在早期高血压的阶段啊，或者说高血压。 没有这么久的这个时间段的时候，合理的控制体重，它有可能会把药都给停掉，
1: 有可能。对，那如果我比如说是一个特别胖的人，我在
0: 减重的过程当中，血压也趋于正常了，但是我这个高血压药可能也吃了一段时间了，那还有机会。
1: 有就是一半是指高血压的病情不是很长，那时候血管还没有明显硬化了。那么你这时候减重呢，体重减下来以后，它血压可能慢慢恢复正常，再加配合其他像运动，那么再配合其他饮食，像低盐饮食啊，低脂饮食啊，保证睡眠啊，这种控制下来以后，如果你是一个轻度的高血压，也就是说，色素还没达到160以上，数值还没到100以上，这种情况下呢，你吃一种药。
0: 再配合生活方式的改变，让我的这个血压降下来，平稳之后的话，减少用药的量呢？
2: 完全有可能。就基本上大家都是有这个机会和可能性。
1: 对对，
0: 那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啊。那毕竟，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的确确，很多人会觉得，哎，我还是想少吃点药。那就努力的改变您的生活的状态吧，努力改变您身体的机能啊，是有可能把这个药量给减下来，有可能也会在血压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的话，去健康的享受生活啊，就规避掉一些不健康的这种。 生理的这种表现啊，因为毕竟谁都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高血压或者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的的确确还是或多或少会影响您的生活的状态的。好，那关于高血压的干预的措施，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3: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 偏方治百病，危险。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4: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5: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0: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高血压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高血压的患者不能吃鸡蛋啊，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对吗？
1: 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也是不科学的啊。那么，实际上呢，高血压患者不能吃鸡蛋，是源于大家知道这个鸡蛋黄里面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因为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要求低盐低脂饮食。
0: 那么，所以说你觉得吃鸡蛋呢，可能胆固醇含量高了会导致血脂高。但是高血压患者，我们是可以吃鸡蛋的，但是要控制量，因为鸡蛋呢，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蛋白。那么蛋黄里面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那么蛋白呢是含有高蛋白的优质蛋白，还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啊。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高血压的患者。

0: 那么可以一天吃一个鸡蛋啊，那或者你吃两个鸡蛋，你把另一个鸡蛋黄就不要再吃了啊。但是呢，如果说你已经合并有高脂血症，合并有冠心病，合并有糖尿病的患者，那要严格控制血脂。那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吃一个鸡蛋，吃半个鸡蛋黄，就不要再吃太多的鸡蛋黄了，因为胆固醇含量高，鸡蛋黄含量，对胆固醇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这不是说大家所想的说，我不能吃，完全能要去规避啊，而是适量的吃没有什么问题。毕竟鸡蛋当中的一些有营养的一些物质还是挺好的，对人体的机能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一条啊，有人觉得年轻的时候那血压高点没关系，年纪大了就下来了，这是真的吗？
0: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观念
1: 啊。
0: 因为年轻的时候呢，那时候血管弹性还可以。那么如果你进行干预的话，它可能动脉粥样硬化和动脉硬化的速度就会慢。但你如果你不干预的话，随着年龄增加的话，血压这个动脉弹性越来越差，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不会越来越低的。所以呢，我们最好的是在像中医角度来说治胃病，就是在你血压在轻度升高的时候，血管还有弹性好的时候，你把它需要干预，无论是生活方式干预还是药物治疗，降得正常，这样你将来发动脉粥样硬化的速度就会减慢，就会延缓。
1: 就我觉得他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可能是想说我年轻的时候因为运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导致我这个血压可能会一下子上去了啊，这个到了年纪大了以后的话，我可能动得比较少了，我血压就会减少。那不是这样的，不要这么想啊。那时候反而可能会很难控制您的血压，或者说整个心脑血管相关的一些病症就会接踵而来了。
0: 对，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啊，有人觉得说多吃芹菜能把血压降正常，这个有可能吗？
0: 这个呢是不会，是应该是一个不太科学的说法
1: 啊。
0: 因为呢，像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我们希望呢在饮食当中需要什么？要这个减轻辣盐的摄入。每天我们也大概小于氯化钠，就是盐要小于5克。然后呢，我们要多补充钾。那么钾呢，它可以有一点降压作用。像芹菜呢，包括一些新型蔬菜和水果，它含钾量比较高。那么芹菜呢，当然还有可能它有一定的含有芹菜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降压的一些物质。那么吃完以后呢，它有辅助的降压作用。但是你单靠芹菜把血压降到正常是不可能的，一定是要配合像减重啊、这个低盐饮食啊、运动啊，然后药物治疗。
1: 就是芹菜的的确确可能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比较好。但是不是说我纯靠吃芹菜或者吃某样食物食材，就能把血压降到正常，控制住了就不吃药了。
0: 对，这可能性很小。
1: 是的，好，那健康必要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
3: 大医小厨，
2: 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医学大观，大医小厨，我们今天特地想请戴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高血压患者他的饮食结构上应该注意些什么。
0: 高血压饮食呢，我们有这种像比较提倡的叫达西饮食，就是通过饮食途径来控制血压。还有中国的饮食啊，像在我们在两周之内，中国的这种饮食就是荤素搭配不重样的啊。所以总的来说呢，高血压饮食呢，一个是要低盐低脂低糖，那么富含膳食纤维的、含钾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
1: 就是这些饮食习惯的话，大家还是在生活当中要多多的关注和注意啊。特别是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些人群，的的确确我们要关注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那今天也要感谢戴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长啊过得非常的快啊。那最后也想请您跟大家特别是我们高血压的人群或者血压波动比较剧烈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最后再来做一个总结，做一个健康提醒。
0: 好的，所以高血压呢，它是个慢性疾病，一定是要大家要配合起来。像我们制定高血压的这个世界高血压的口号就是携手同行控制血压。所以呢，医生呢要给患者进行这个换教和这个疾病知识的普及，患者也要配合医生治疗。所以生活方式干预是第一位的，就是个基础的。然后呢，配合药物治疗，然后最后呢要。

0: 监测好血压，然后呢，跟这个定期的催诊，我们争取把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要减少血压的波动，然后给你带来后面的这个健康的生活和身体。
1: 嗯，好，要感谢戴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高血压相关的一些健康知识啊。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进入尾声了啊，最后呢，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0: 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的专家门诊时间是中大医院湖南路的这个门诊，每周三一天，全天。
1: 嗯。周三的全天，大家可以到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湖南路的门诊啊，挂到心内科戴启明戴主任的专家门诊号，有关于冠心病啊、高血压啊、血脂异常以及急慢性心衰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提前预约挂号咨询戴启明戴主任啊。再次谢谢您，戴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们。
1: 嗯，再次感谢戴主任走进直播间，那也要感谢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和支持。这里呢是医学大观，我是郑坤，更多动态和资讯请关注到大蓝鲸 APP。 各位，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0: 寻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
1: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0: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会有一个专访。别人呢种菇一年收是两三茬，而他一年能稳稳的收六茬。别人是靠天吃饭，而他自己呢是研发菌包，用上了智能方舱。他种的鸡腿菇在广州、上海等市场占有率高达80%以上，企业年产鲜菇达到2000吨以上，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还

0: 拿下了十几项技术专利，成为了全国有名的菌菇大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幸邀请到2026年度江苏省劳动模范千菇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呢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优秀投研学员崔广浩，来做客我们乡村之声节目，来一起听听他匠心种菇、逐梦振兴的奋斗故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进我们今天的嘉宾崔广浩。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嗯，好，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朋友大家好，我是崔广浩，非常荣幸能来到这个江苏电台和大家分享我的种菇的创业故事。
0: 嗯，谢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首先在这里呢，恭喜您获评省劳动模范的称号。拿到这份荣誉，心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哎呀，首先特别感谢这各级领导对我的这份认可。嗯，说真的，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和我的团队，还有我一起搞技术种菇的这些农户，还有我的这些给我帮助这些学习业下的老。

0: 展更高的难度、效益更好的鸡腿菇啊。那么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呢？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1: 因为当时那个平菇和那个鸡灵菇之类呢，它的效益比较低。后来我们县里面一个农科院院嘛，推广了这个鸡腿菇的品种。当时这个品种种植起来呢，比较难度比较高。因为我呢，有一点就是让自己突破一下嘛，种了，反正试验了一次又一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呢，我们在大棚里面连连住了接近半个月，才把鸡腿菇的一个湿度的问题攻克了。
0: 种植难度其实是很大的，但是你却愿意去挑战，也是看到了它未来的一个市场发展前景，是吧？
1: 对，因为那个鸡腿菇在这个国内当时很少很少有，售价也比较高嘛，我们想占领的市场。
0: 您常说菌包是增收致富的金钥匙啊，大家呢都是用玉米芯来种菇的，那您自己研发了菌包，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你的菌包跟他们普通农户的菌包相比，到底好在哪里呢？
1: 因为其他普通的菌包啊，它种出的鸡腿菇的产量它不高，另外呢质量也不好，容易生病。我们在以前在刚开始的时候也出现了好多好多问题，后来我们就是要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子，我们要走自己就是鸡腿菇的一个特有的种植方式嘛，我们把菌包进行发酵，然后这样种出来的菇呢，它不容易生病，产量也高，质量也好。
0: 把菌包要先发酵一下，那你这个菌包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组成呢？
1: 我们刚开始是用的那个玉米芯还有这个菌末这几个品放在一起，我们进行发酵的。
0: 这个要发酵多久啊？
1: 我们一般情况下一个礼拜。根据温度的不同，我们现在精细化比较高了嘛，每个季节像一年有四季，我们四季的发酵时间都不一样。根据天气来了嘛。
0: 这个发酵一下就把里面那些杂菌给去掉了。
1: 第一是去掉杂菌，第二呢是改善它里面的营养物质，那更容易被鸡腿菇的菌丝所吸收。种出的菇它会口感会更好。
0: 那这个就是你的核心机密所在了，是吗？
1: 对，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
0: 是的。好，那么这个自己来自主研发菌包种植鸡腿菇，那么自从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你的鸡腿菇的成活率啊，或者说它的产量是不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1: 我们现在鸡腿菇的成活率可以说能达到99%以上。成活率呢能达到98%左右。
0: 产量现在能达到多少？
1: 产量的话，现在我们就是转化率啊，能达到120到150之间了。
0: 120到150是个什么概念啊？
1: 就是我们投入一斤原料能产1斤2两到1斤半的蘑菇。
0: 那么这个技术的话，在全国来说都是非常领先的，是吗？
1: 对，应该是领先的。暂时我所接触的，能达到规模生产的，没有超过这个产量的。
0: 好。那么听说你除了自主研发菌包之外，还新上了5G 啊智慧方舱。一说到这个方舱，我脑海里立刻出现了这个疫情时期的方舱啊。那你这个智慧方舱，而且是5G 智慧方舱，是怎么回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这个方舱呢，它是一个里面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所有的种植的参数都可以实现一个自动监测、自动控制的一个效果。它里面菇在里面生长非常稳定，因为它遇到这个极端天气的时候，温度低了，它会自动把温度升上来。然后二氧化碳它长菇的时候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了，它会自动把二氧化碳排出去。这样我们都实现了24小时的精准控制，它不受任何季节、任何气候的影响，全年都能高产稳产。
0: 就是一个智慧的种植大棚，能这么理解吗？
1: 可以这么说，对，它比大棚的控制的温度更精确。因为它小嘛，它的面积小，
0: 面积小，一个仓大概有多大？
1: 我们一个仓现在是40平方。
0: 40个平方是可移动的吗？
1: 可移动，可以放在任何位置啊。
0: 这个倒是挺好的。你现在有多少个这样的仓呢？
1: 我们现在第一批建了12。

0: 二个，嗯嗯，好，那这个5G智慧方舱直接帮你解决了以前哪些头疼的问题呢？嗯，主要是这个，他说他能收集到我们前端的技术数据，我们根据这个数据呢，我们就进行调节，是会让故障的更好。最主要，现在我们方舱的主要目的呢，还是用于科研，就是研究每一种菇的种植技术。
1: 嗯，解决了我们以前在大棚里搜集不到的数据。哦，哎，说到科研，你一直非常重视科研，和全国很多高校都有合作，是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嗯，我们以前我们重工哈，只是凭经验，因为呢，我们对这些专业的知识不太了解。我们这几年呢，和这个咱那个江苏农科院，包括我们这个南农大都有合作，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就是我们
0: 做不了的这种技术，你像我们在遇到技术瓶颈的时候，他们从理论上给我们分析，然后我们再用实践上进行把它落地。
1: 啊，你像我们做的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发酵吧，发酵我们当时就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我们发酵到65度，始终温度不上了。 上不去，
0: 我们3年，当时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和南农大老师，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当时老师也和我们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出了一套方案。发现我们后来就把这个温度升到了70度，然后就是我们时间缩短了2天，直接降低我们的成本，然后产出的菇产量也提高了10%左右。
1: 哦，它这个发酵的温湿度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啊，还挺难做到的。好，那么这个是菌包，那我们在方舱里面啊，像鸡腿菇它的温湿度需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要求啊？
0: 因为鸡腿菇它对环境要求的比较苛刻哈，我们现在基本上保持在20度左右，啊，你像湿度呢，它在初步期达到85，你像要超过
1: 88以上就容易生病，因为鸡腿菇它有我们的技术团队把鸡腿菇叫成什么嘛？叫成它有一身公主病的蘑菇，
0: 一身公主病，太难伺候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它是这个食用菌当中最难种的一种菇吗？
1: 嗯，怎么说呢？我们行业上他们就是说鸡腿菇好种，但是种好非常难。
0: 嗯，普遍的，咱们种植户他们种植鸡腿菇的成活率是大概多少？
1: 嗯，他们成活率能达到6-70%吧。啊，因为受这个环境的因素，还有他们原料的因素，他们就是种出来的菇，会受一定的影响嘛。嗯。
0: 所以很多人到你这儿来取经学习，哎，你怎么能种那么好的？能达到99%的这个成品率，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啊！那么除了种植鸡腿菇之外，你还种了叫鱼黄菇、灵芝，哎，为什么选择这两个菇呢？
1: 啊，这个因为这个鱼黄菇呢，它的颜色比较好看嘛，它也是北方的一个品种，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徐州啊是很少这个品种，我们也要提高这个 市场占有率嘛，我们把这个又增加了这个鱼黄菇这个品种。
0: 嗯，
1: 啊，因为灵芝这个品呢，是因为它是有个药食同源嘛。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灵芝。灵芝我们是，像我父亲、我爷爷就以前就有过这个灵芝的技术。我们现在灵芝这个技术做了一个非遗嘛，我们是徐州市非遗技术。
0: 哦，就灵芝的种植技术申请了非遗。
1: 对对对，
0: 它的主要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为什么能够申请非遗呢？
1: 我们主要一是把这个野生的灵芝人工培植成功培植的方法和其他的不一样。另外呢，我们还把灵芝做成一个工艺品。
0: 哦，
1: 嗯，
0: 就是可以把它能够放在家里做一个装饰品，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么这样的话，它既有保健价值，同时还有观赏价值。
1: 对，是的。
0: 嗯，鱼黄菇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啊？
1: 鱼黄菇它主要是，它的口感呢比较好，它的营养价值上就
2: 它的营养价值呢，就是相当于它的这个提高人体免疫力嘛，这个这方面比较还有含氨基酸比较高嘛。嗯嗯，对。而且随着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哎，大家在吃上面也非常讲究啊。很多人说，哎呀，那些高油高脂的咱们不能吃啊，要少吃，哎，咱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多吃一些菌类啊，这样的话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所以食用菌销售我觉得还市场还挺广阔的，是吧？
3: 嗯，对，是，对。嗯，好，那么前面我们也说到啊，您手持15项专利，而且呢，还建立了地方标准，并且呢，是鸡腿菇是在有拿到了有机转换认证，是吗？
1: 啊，对对对。
2: 嗯，可以说呢，实力非常的硬核。那么拿到这么多啊，这个奖项也好，或者是专利也好，标准也好，这对于你们企业，对整个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4: 是FM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APP在线收听。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FOF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5: A 类代码019139，C 类代码019140，D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则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FOF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 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2: 乡村之声。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关注乡村振兴的节目，也希望正在乡村创业的小伙伴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AM585FM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琪。 好，听众朋友，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来自徐州的一位蘑菇大王，叫崔广浩，我们听了他的创业故事。那么接下来呢，哎，我们继续来为您介绍一位种植蘑菇的朋友，他是来自我们镇江的句容，他用16年的坚守与创新，将小小的食用菌做成了富民大产业。他呢，就是我们江苏省劳模，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江苏孤满园生态有限公司负责人郁宝峰。好，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位啊，我们省劳模他的种植食用菌的故事。走进郁宝峰的食用菌基地，一座座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列，菌菇飘香。从最初单打独斗，到如今在本地带动10多个基地共同发展，郁宝峰用16年时间。 走出了一条公司加农户的共富之路，他深知产业发展不能仅靠规模，更要靠科技，每年投入近200万元研发经费，与科研院所合作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成功后免费推广给农户种植，实现从小批量市产到品牌化运作的全链条覆盖。我们自己公司呢，也是不断的去 投入研发，每一年至少有200万左右的一个研发经费，主要是新品种的引进，然后呢跟科研院所共同合作去开发一些新品种新技术。当一个新品种研发成功落地之后，我们再给老百姓去种植，然后实现这个小批量的开始生产，一直到推入市场，形成产品品牌。
3: 如今，郁宝峰团队培育的鱼黄膜单品在华东、华中市场份额超过50%。
2: 在江浙沪皖一带更是占到六到七成。为了让产品品质统一，他引入工厂化标准，建立全程可追溯体系，从源头

0: 头到终端严格把控，倒逼规范生产，从而形成品牌溢价，再将更高利润返还给种植户，形成共赢的正向循环。
1: 就是说每一个基地每一个员工修剪的这个蘑菇我们都能够追溯到，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我们来反过来规范种植基地，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个品牌优势形成了一个品牌化，我们也有一个市场的品牌溢价，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再把更高的一个利润返到种植基地，让种植户挣到更多，但是呢让他们也去更好的规范他们的产品品质。
0: 眼下玉宝峰正将他自己的一套模式向全国复制，江苏赣州、山东东营、江西等地相继落地产业集群。他计划未来5到10年，在华北、华南、西南等区域布局，带动更多种植户共同发展。
1: 也就是说，我们会在全国很多个这个重要的一个点位，包括华北、华南，甚至这个西南地区，我们都会来复制我们这样一个产业集群的一个模式。然后呢能够带动全国更多的种植户来发展我们这个食用菌的一个产业。
0: 从一颗菌种到全国布局，玉宝峰用劳模精神和青春担当诠释了一名新农人的使命。在他的带领下，小蘑菇正撑起越来越多的致富伞，助力乡村振兴。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两位啊，我们江苏省劳模啊，他们呢都是从事食用菌种植的。那么也有不少朋友呢可能说，哎，这个食用菌种植好像市场前景还是不错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家对于食用菌的消费热情也是越来越高了啊。那么是不是这个产业我也能上呢？在这里呢给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从事食用菌种植的三个大坑啊，给咱们的新手来提个醒。首先是什么呢？就是技术大坑啊，不懂技术当甩手掌柜啊。比如说呢，哎，认为种蘑菇嘛，就是放放菌包、喷喷水就行了。哎，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忽视了灭菌啊，忽视了它的温湿度啊、通风啊什么的，这样的话后果是很严重的。这样污染率高啊，不出菇，而且呢，或者是绝收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呢是啊，刚开始上项目的小伙伴啊，一定要从小品种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吃到的平菇、香菇入手，先试种啊，把这个技术掌握了，慢慢的要全程的跟踪学习，掌握了之后再去学种其他的一些高难度的一些啊食用菌。再有呢，就是还有人说，哎呦，这些小品种咱看不上，平菇啊、香菇啊，市场都泛滥了啊，我们还是种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啊，高价珍稀品种，这个利润高，比如说羊肚菌啊、寄松茸啊这些啊，是不是更好呢？啊，其实它市场价格是高，但是它种植难度也比较大呀，啊，比如说呢，像出菇率低呀，或者是不萌发呀，菌种带菌的呀，哎，这个呢，还有人会说，哎，包回收啊，一听到包回收，有人觉得有人托底了，哎，我可以呢就跟着他种吧。其实往往骗局是非常多的啊，咱们呢一定要跟正规的科研单位合作，跟正规的一些这个种植户来合作，比如说像我们的省劳模来合作，这样的话呢心里更踏实一些。还有人呢说，哎呦，我手上有一些钱啊，这个我正在找项目呢，哎，我上这个食用菌的种植是不是挺好的？我也要向我们的省劳模学习啊，一上去就搞这种智慧 5G 方舱。你要知道智慧 5G 方舱啊，投入是非常大的啊，少则说是大几十万，高的上百万都有啊，所以呢你可别，我们还不会种呢，一上来就起步那么高，这个上设备大规模种植，看别人挣钱跟风上，这个特别容易踩坑啊，因为一集中上市价贱就卖不出去了，所以呢这个种植食用菌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我们在这里还是再建议大家先小面积从最简单的日常经常吃到的这些菇先试种，然后跑通整个技术链条，同时呢跑通销路啊，把这个全国各地的一些整体的这个食用菌的一个种植情况啊、销售情况都有了一个掌握啊，这样的话你心里有数了，才能够开始上这样一个项目，而且一上也不要大规模的上，小规模，一步一步慢慢来，慢慢摸索，他们也是这样慢慢摸索出来的，30多年的坚持不懈才走到了今天。好，那么在泼冷水的时候啊，同时我们也要鼓励大家脚踏实

0: 地，那咱们呢努力向上，一定能够实现你的人生梦想。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同时呢也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参与，有不少听众朋友都在跟我说，哎，我喜欢吃鸡腿菇啊，虽然价格比其他菇要高一点，但是呢，哎，这个鸡腿菇还真是挺好吃的，是吧？像我们的黑与白啊，在思考就告诉我，哎，他呢比较喜欢吃鸡腿菇，挺好吃的，肥厚味儿美，而且形状像鸡腿，是吧？啊，吃起来呢你可以弄点什么这个荤菜的汁儿啊，放在里面一调，又能够减肥健身啊，又能够享受到那种肉的味道，非常好。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好，四红的魏营，这里的8000多亩西瓜也迎来了丰收，他们用农文旅融合铺就致富路。好，接下来我们到魏营去了解一下。
3: 趣味运瓜、西瓜拔河、吃瓜大赛在泗洪县魏营镇第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之一的农民运动会上，一系列围绕西瓜打造的特色趣味活动接连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既让常年忙碌在田间地头的瓜农放松身心，也吸引了近200名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丰收的喜悦。
4: 现在是西瓜丰收的季节，今天能来参加我们农民自己的运动会，心里很开心。我们参加了拔河比赛，我们拿了第一名。
3: 除了热闹的运动会、民俗展演、速货优品、助农展销等特色活动同样人气爆棚，当地已连续举办9届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不仅搭建起农产品展示交流、产销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拓宽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5: 游客人山人海，我们作为寡农吧，感到非常的开心，给我们带来寡农的很大的收益。
6: 今天早上8点多钟就过来了，魏营的西瓜是又香又甜又脆又起沙，所以今天准备买一点回去和家人同事们分享一下。
3: 近年来，魏营镇持续深耕西瓜产业，以西瓜文化月系列活动为抓手，持续打响魏营西瓜特色品牌，同时积极探索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搭建电商直播。

0: 地。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民意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重症康复主要包括哪些方面？为什么重症康复需要多学科团队共同介入？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陈明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陈明副主任医师。陈主任您好。
3: 你好。
2: 陈主任，我们今天要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围绕着重症后治疗，也就是重症康复这个话题哈。首先想请您这个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在提起重症治疗的时候，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觉得啊，这个病人从 ICU 出来好像就已经是成功了，这个观念准确吗？
3: 其实这个想法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不准确。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吧，这个都是公开在就是在公开的文献里面发表过的，就是我们从 ICU 里面治疗好转出去的这些病人里面，然后我们一直就这样一直在随访，就发现他们在5年里面其实去世占到的比例占到60%-90%，这个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我们重症医生的眼里，就是出了 ICU 只是把病人从生死线上拉回来，

0: 然后非常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影响活动，也会出现这种长期卧床啊、活动少啊、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出了 ICU 真的是不等于成功。
1: 就是对，您这个数字其实挺让人震撼的，就是出了 ICU 之后五年内去世的比例达到60%到90%哈。
0: 对，我们也挺震撼的，就是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文章，因为我们很少去管出了 ICU 之后会怎么样。但是确实也挺震撼的。
1: 对，
0: 就是
1: 那我想您在重症医学科，那可能就是我们遇到的重症，我们可能来了解这个您的这个科室，我们听到的是重症，他没有听到某一个可能专科的这个名词哈，那可能它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很多种情形的重症，所以可能我们今天讲这个重症康复的时候，它可能后续就是它的这种康复要做什么样的康复，它可能所涉及的这种种类可能也是比较多的哈，所以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呢？
0: 的确，主持人您说的没错，就是说重症它的确是涉及到一个方方面面的，就是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重症收治的范围就是各种疾病，导致你出了器官功能障碍，然后就要进入到重症。所以说康复的话，本身的话也是会有一些个性的，就是每一种疾病它会有一些它个性的东西，当然也会有一些共性的，主要是跟一些原发病相关的，可能这里时间有限不好去展开说。然后我们就说一些共性的东西。对对对，共性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原发病的这样的，首先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一个营养的这样的一个摄入的这样的问题。因为营养的话是所有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地基，你没有营养，你的肌肉啊什么的是练不出来的，身体呢也是长不好的。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免疫抑制，然后就叫做持续炎症免疫抑制分解代谢综合征，这是一个专门的名词，就是一个专门的疾病。我们现在很多人就在研究这样的一个疾病，其实就是为了让这样的病人在康复，就是度过这个重症的早期之后，能够更好的康复，然后进入社会，回归到生活。但如果说你的营养不够的话，病人就会陷入，你的营养不够就会导致免疫抑制呢就会反复的感染，反复感染呢就会出现这种持续的炎症啊，然后炎症的话就会出现分解代谢，然后再一步的恶性循环，营养不良，然后进一步的这种免疫制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第一步的除了原发病的管理之外，那么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就是一些共性的东西。第一个就是营养的摄入，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身体功能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就是包括这个是最最直观的，也是包括这个肌肉力量的训练。我们也做过一些观察，就是一些统计，就是从我们这儿然后出去的，从我们这儿出去的这个患者，然后他从这些患者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他都是这个外伤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他会回来做复查，做这个随访啊，他会去做 CT。我们就把他的 CT， 就是从他出院的 CT， 然后开始一个去统计，把他那个 CT 图像，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软件，可以一点就能把他的这个肌肉的含量给他去计算出来。其实我们有一些就发现的结果也都是挺惊人的，因为就像这些，其实这些外伤患者，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基础病的，其实都是一些身强力壮，至少说你能出去活动，你能出去工作，你才有受伤的资格。然后这些人其实是一直到了，其实根据我们观察的结果，一直到出院后的半年，也是6个月左右。这半年里面，他的肌肉含量，即便是出了院，他的在住院生病的时候，他的肌肉是萎缩的，是下降的。但是到出院后半年，他的肌肉还一直在萎缩，在下降。半年之后，他的肌肉含量才开始能慢慢往上升。一年之内也会升高，但是也回不到生病前的，就是刚生病的时候的那个水平。
1: 这个
0: 所以说
1: 有什么样的原因吗？咱们可能也分析了哈。
0: 实际上我要在你这儿彻底治好了。然后就是他们希望的就是最好是出院第二天就能带着出去旅游的这种感觉。其实这种想法呢是非常的不现实，也不符合我们这个。

0: 像一个对于这样一个三级甲等就大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我们是有康复科不讲，但是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在我们这个治疗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需要一个强化治疗的这样一个阶段的，然后来进行一个对我们进行一个帮助，一个辅助，就是很难以承担，就是很多的这样一个治，就是我们这个过了治疗，就治疗阶段后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其实是很难以去承担的，就是我们然后。
1: 我就再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就是我举个我有一个胰腺炎的这样的一个病人，然后他就是他当胰腺炎，反正就是他这就是这种坏死性胰腺炎，其实病情是非常凶险的，就一般来讲的话这种坏死性胰腺炎在 ICU 里面要做各种各样的上呼吸机啊，上做血液净化，后面还要做穿刺啊，做引流啊什么的，大概前前后后大概需要做4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这个人他是在第一个月的时候，
0: 他的人整整就坐了一大圈，连自己抬手啊翻身啊都做不到，坐都坐不稳，情绪呢也非常好，很低落，身上也带了几根管子。然后这个病人刚来的时候还天天闹着要，我说我想出门，然后我这个我不想待在这儿，但是那个时候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后来过了一个多月之后，他自己也认命了，他也不闹了。但是当然后来到了他的情况允许之后的话，我说你这样下去不行，你要去康复。
1: 你就带着引流管去康复，对，其实这个引流管这个东西你也记住难度不高的，我只要给你放好了，然后就管起来是可以的。所以说给他转到了康腹医院，然后有康复治疗师来去进行康复，然后等到了时间，说是等到了这个某个时间阶段，他需要再做治疗，或者出了什么并发症啊，或者腹腔里面带有什么出血啊什么，他可以再转回来，随时再去治疗，治疗好了然后再去康复，这就是其实就是个例子，就是说
2: 你看这个人他没有完全治好，但是他该做康复了，他就要去做康复。所以说就是不是说康复一定要在我这个医院越大越好，各个医院承担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是不一样的。就可能三甲医院他承担的是在危急的时刻去救助的治疗的一个任务，然后等病情缓和下来平缓下来之后，
0: 那可以去到其他的一些医院去做这个康复的治疗。对，就是他不是，对，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这是一个，这是现实最大的一个误区。对，第二个可能就是说过度的静养，就是总觉得这个大病一场要好好躺着，然后结果就刚刚说的越躺越虚弱，你越躺的话肌肉其实是越是萎缩反而恢复的更慢。
1: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误区。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指盯着这样一个身体上的康复，忽视这样的一个心理。特别是很多重病人，特别是很多老人，可能是平时也不是跟子女住在一起，可能会变得沉默啊，不爱说话，夜里睡眠不好啊什么的。这可能就是重病后的这样的一个抑郁或者是焦虑。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 容易大家比较容易踩的坑，就是营养上的，营养上的话，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在拼命的补，一个是吃的不够，这个拼命的补的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这段阶段其实是最需要的就是优质蛋白，足量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你说太过多太犹豫的食物其实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对，另外的话就是太急了。
2: 另外的话就是太急了，然后门面了，结果有这种也经常有下伤之后摔伤啊摔倒的问题，就是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这是所有病都会常见的，就是自行停药啊，乱用保健品啊什么的，这些问题呢。刚才陈晨给我们讲到了，就是在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家属或者说病人自己容易出现的一些误区，踩的坑，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对于康复的医院要有一个理性的认知，可能在大医院治疗，然后医生会告诉你，去某一个医院去做，或者说建议去某几个医院去做这个康复，什么样的医院去做康复，这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医疗资源它的这个分配和他各自的任务是不一样的，然后
1: 给我们的定位就是这样的，
2: 对，
1: 给我们的定位并不是以康复为主，
2: 是，然后这个大病之后，这个所谓的静养，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怎么去理解，我想可能不同的患者医生也

0: 体条件允许的话，可能医生也会让你下床走动啊，或者怎么样。那你其实是要听取医生的建议。当然，我们还要比较重视的是这个患者的这个心理健康啊，以及在营养方面啊，我们容易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补过了啊，可能这个大鱼大肉啊，这个荤汤啊什么的，这其实没有太多的营养。刚才陈主任讲到，就是要优质蛋白要多吃啊，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吃的不够，那可能营养也不足哈。这是我们非常需要重视的一些地方。嗯，那我们想请陈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种长期卧床啊，对于人会造成哪些啊看不见的损伤？其实刚才可能也陆续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心理啊，包括长期的静养啊，对人体的功能的这种影响啊，可能我想这里面它有一些交错的地方。那么还有哪些这个损伤我们要注意？
1: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看不见的损伤，我觉得这个字，这三个字其实是用的特别准，特别好。
0: 嗯，
1: 因为这些损伤其实都是在悄悄发生的，然后等出了问题才会被发现。
0: 嗯，
1: 其实对于卧床这个概念，其实到整个 ICU 里面，其实都包括我们现在整个 ICU 里面，其实都是非常反感的。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卧床其实是一个不得不为之的一个做法。其实，在 ICU 里面，就是我们现在讨论在 ICU 里面，就是没到康复了，
0: 嗯，
1: 就在急性期治疗阶段。
0: 嗯，
1: 是吧？我们在人力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建议在重症监护室里面去给病人去做这样的一个康复的，哪怕你带着呼吸机或者带着其他的治疗，带着输液带，
0: 嗯，
1: 都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曾经有位重症的这样一个大咖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 ICU 的床就是给病人晚上睡觉用的。
0: 嗯，
1: 其实跟你家里的床是一样的，
0: 那
1: 其他时间你不该用。
0: 那其实您这样讲，我觉得也挺颠覆我们的认知的。为什么我们要看一些影视剧啊，或者说我们自己去想象一下，这个病人已经很危重了，我们会感觉到他躺在床上，他可能自身是没有办法主动的去动的，有一些很重的病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不卧床他又能怎么样呢？比如说您讲的，可能在 ICU 里面，我们是如何帮助他，可能不是长期躺在那儿，或者说卧床在那儿的呢？
1: 在 ICU 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就是，首先你刚刚就是我们的确大家会认知在认知里面，这个早期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其实是一个感觉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儿，的确。但是我们也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医护人员的这样的一个看护下去进行的。
0: 嗯，
1: 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专业团队。是这样去进行的。就我刚刚提到的前提是人力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对，好多问题我不方便这边展开说，因为这个的确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0: 是不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长期卧床是可能他就真的躺在那儿，他连翻身都没有，然后实际上我们借助一些人力啊，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因为医院的床我们也知道它是可以活动的嘛，那是不是借助这样的一些工具，实际上是可以让他有不同的这个比如说躺的姿势啊，或者说可能稍微的能够坐一坐，就是要尽可能的让他动一动，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能活动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床哪怕就是在床上活动，床边活动，或者在床边站一站，或者在床边下轮椅坐一坐，
0: 所以
1: 这些都是有意义的。
0: 所以
1: 因为你躺着不动的话，首先就像你回到家以后你躺着不动的话，首先第一个出问题的除了肌肉萎缩以外，第一个出问题除了肌肉萎缩压疮以外，其实第一个出问题的其实就是饮食和营养。因为卧床肯定是会影响肠道功能的，会导致你营养的摄入的下降的，引发等后面的一系列的问题的。
0: 所以我想您刚才讲到，就是对于长期卧床的这个，作为医生啊，对于长期卧床这个词儿，您听了之后的那个态度，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信息，就是除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极端的情况，不然的话
1: 除非是没有办法。
0: 对，不然
1: 的
0: 话，实际上还是应该要稍微的动一动，哪怕他自己动不了，咱们帮助他翻身，咱们帮助他尽可能的坐一点，坐一坐，或者他有可能的话，哪怕下床站一会儿。我觉得您讲的这个，我想，如果是有家里有这个重症的病人的话，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能够通过您刚才的这番这个表述，知道

0: 只要有可能，还是让这个患者能动一动，不要让他一直就躺那儿不动，这个影响对于身体的这种损伤其实是很大的哈。
1: 嗯
0: 嗯，那么真是我们刚才好像这个讲过了这个关于食疗的这个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营养的这个话题，你也讲到了这个容易出现的两种情况啊，这个补或者是不够啊。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是这个重病的患者啊，那可能大家还是希望能够给他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食疗的。那么那这个食疗有多么的重要，以及作为家属来说，我们在给患者去准备这样的一些餐食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食疗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0: 嗯，
2: 其实这个到前面也提过了，其实食疗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基础，是一个地基，相当于是一个是你盖房子的一个建筑材料，就是吃下去的营养。营养素，
0: 嗯，
2: 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很朴素，因为在重病期间，我们就是指的是人还病还没有好，在重病的急性期期间，
0: 嗯，
2: 人体是处于一个高度消耗的状态，
0: 嗯，
2: 这个其实在进化上呢是一种本能，就是在你身体受到伤害的时候，你是靠分解自身的一些营养物质去修复伤口，
0: 嗯，
2: 去活下来，
0: 嗯，
2: 然后这时候你的摄食的中枢是受到抑制的，
0: 嗯，
2: 就是不让你出去找食物了，
0: 嗯。
2: 你就应该找个地方躲起来，然后去养伤。
0: 嗯，
2: 这是在漫长的进化当中形成了一种所有生物的一种本能嘛，或者是高等生物的一种本能。
0: 嗯，
2: 人也是不例外的。
0: 嗯，
2: 但是到了康复期，这个概念就不适用了。
0: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要什么？你就要练肌肉，你就要长牲口，你就要修复各个器官，这些都是需要你的原料的。其实特别是需要蛋白质，所以一直强调这个蛋白质。
0: 嗯。
2: 蛋白质是身体里面所有这些修复的这个最最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0: 嗯，
2: 就跟大家去健身房健身一样的，教练都会让你什么，让你多吃鸡蛋，多吃牛奶，多吃鸡胸肉是一样的这个道理。
0: 嗯，要补充蛋白质。嗯，
2: 对，你就是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说营养跟不上，没有足够的蛋白摄入的话，那么你再努力，肌肉也是长不出来的。
0: 嗯，
2: 当然就是说，所以说营养怎么去搭配，怎么去配比？因为这个就不是，不好意思，这个真的不是我的，这个就不是我的专业了。因为刚
0: 我知道，我知道
2: 是一个专门的专业，
0: 我们把握一个这个大的方向，就是
2: 大的方向就是第一个优质蛋白的
0: 摄
2: 食，
0: 嗯，
2: 对，第二个就是保证这样的一个摄入，第二个在保证摄入基础上给一个优质蛋白的这样的补充蛋白质，这个是重要的。
0: 然后因为这个重症医学科是涉及到很多种病症的，所以这也要结合您刚才说的原发症哈，那结合那个方向，然后再去做相关的一些关注。嗯，那我们接下来还想请这个陈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家属啊，病人这个重症患者的家属，当然大家特别希望能够把病人照顾好，但是因为这个大家又不是这个专业人士，所以怎么样能够比较快的，或者说要从哪些方面能够比较好的去照顾患者，您给我们一些指引好吗？
2: 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属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去当一个鼓励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嗯，
2: 而不是代劳，
0: 嗯，
2: 就是在他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比如说鼓励病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0: 嗯，
2: 自己动手去吃饭，
0: 嗯，
2: 自己去翻身，然后自己下床，不要什么都去包办。
0: 嗯嗯，
2: 就是说，再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适当的偷一点奶。
0: 嗯嗯，不要事无巨细，把所有的事儿都帮病人患者给弄好了。嗯，
2: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营养，就是饮食啊，就是这个营养观。
0: 嗯，
2: 要照顾好，就是刚刚提到的优质蛋白饮食，可以少量的多餐。
0: 嗯，好，
2: 也不要盲目的这样的进补。
0: 嗯，
2: 然后。嗯，第三个是多多的去陪伴，去沟通，
0: 嗯，
2: 然后跟病人去说说话啊，聊聊家常啊，去看看照片啊，
0: 嗯，
2: 然后帮他就是帮他重新跟外面的世界啊，跟过去的生活啊，然后连上线，
0: 嗯，
2: 这个对认知和情绪的恢复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嗯，
2: 第四个就是，嗯，对，第四个其实要做好一个记录员和一个安全员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原发病的处理啊，
0: 嗯，
2: 就是

0: 这个吃药啊，包括血糖的控制啊，其实都是要你去安排的，记好吃药啊，这个包括还有复诊的安排，都是要去家里都去安排好的。另外的话，就是在家里还是要做好这样的一个防摔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就是把地上的杂物啊、清理掉啊，包括一些尖锐的物品啊，都要去包好。
1: 因为照顾是个长期的活儿。是的，是的，就是患者的心理包括家属的心理啊，其实都是挺重要的，这个心理健康。那陈主任，我们接下来来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好吧。我们有位听众他说，他的父亲今年71岁， ICU 出来之后呢，总说有人要害他，目前是儿女轮流照顾他，但他谁都不信，连喂的药， 他这个父亲啊就把这个药也藏起来了，那这个子女就有疑问啊，说这到底是老糊涂了呢，还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呢？ 怎么会从ICU出来
0: 会有这种老是有人害他的这样的想法？这个事儿我是有感触，因为前几年我们还经常因为这个事儿被投诉，就是很多做过大手术或者大病初愈的，特别是老人，然后出了ICU以后 真的是给人感觉就是六亲不认，连真的是逮到谁就骂谁，然后经常会医院里面会经常说某某人说出来ICU投诉了，说在ICU你们给他干了什么，然后出来之后，对，就是可能性情变化比较大，对，这个在医学上其实是一个或者叫重症后综合症里面很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
2: 在我们ICU里面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就叫做瞻望，就是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的急躁啊、易怒啊，还有控制不住，大概是三分之二的人是出现这种就是急躁易怒的这种情况，三分之一的人会出现这种抑郁的表现，就是喊了不理，然后不说话，但是这些呢，这还是短期的这些情况，长期的话就会出现
0: 这种记忆力差，注意力不集中啊，判断力下降，所以说像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我是有两点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去观察，因为前面提到的这种瞻望啊，这种被害的这种情绪啊什么的，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大概是以天为单位的，
2: 如果是时间推移会有些好转，如果说会有它往好的方向走，那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原来的节奏去来去做这样的康复，然后如果说它还没有往好的方向走的话，那么我是建议第一个是带老人去正规医院去做一下评估，就是排除一下其他的原因，有没有合并抑郁啊，有没有或者其他的脑部的问题啊，
1: 就是排除一下其他的原因，有没有合并抑郁啊，有没有或者其他的脑部的问题啊，甚至一些吃的药啊，有没有一些影响啊什么的，另外就是说您觉得原因后你才有对症在认知方面也可以去做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家人的一个理解啊和耐心，也不要去跟他争辩啊较劲啊什么的，多给一些这种固定的生活规律啊，熟悉的环境啊，这些陪伴，就聊一聊过去的事情啊，看看一些老的照片，这些对这种认知和情绪的恢复呢都是有帮助的。如果真的是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的话，那么请这个相信这种康复一定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就是关注他这种情况的发展是会慢慢好一些，还是说完全没有好的迹象，如果说没有好的迹象，而且你感觉比较严重的话，其实也可以带到医院去做一下相关的一个评估，评估，对，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一位听众，他说自己是女性啊，54岁，是脑出血手术之后呢，现在左手能握住杯子，虽然还是会抖，但是三个月前，突然这个手啊连抬都抬不起来了，康复师说他的进步，当时进步，最早的时候说是他进步挺大的，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我想知道，我继续练下去的话，能恢复到可以自己吃饭自己梳头吗？
2: 这个还是要分情况，就是 在比如说这个叫属于在康复期间，然后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病情的这样的一个再次加重，这个是不是还是跟本
1: 陈主任
2: 关系，因为
1: 是不是和什么

0: 有关系，陈主任，刚才信号不好。
1: 脑子和一些就是你的原发病的情况，比如说你的颅脑做过手术了，不是说就像我们说不是出来就病好一样，也不是说做过手术后面就一定会万无一失的。
0: 嗯，
1: 就像这个年龄阶段的话，因为如果从颅脑做过手术的话，那么后面的这种脑血管意外的这种发生率啊什么的，包括卒中的发生率也还是有的。
0: 嗯嗯。
1: 也还是有的，首先要去，还是要去医院去看一下，这肯定还是要去医院去看一下，
0: 嗯，
1: 这个的情况，就是有没有新的病灶出来，或者是有新的这样脑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梗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来，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以这个年龄段的，患者来说的话，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如果，因为是这样的，我们，你不要想说我做了能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情况，
0: 嗯。
1: 我就这么说的，你能恢复，那因为你第一个首先是你做了，你才有可能去恢复。
0: 嗯，
1: 你不做，那整个肌肉就彻底萎缩了，即便你的神经都是正常的，你也很难恢复了，长肌肉是很难的。所以说第一个这个其实这不是一个选择题，
0: 嗯，
1: 这是一个必答题，你必须得去做。
0: 嗯，就是如果说现在。可能你突然又出现了新的，并且可能还挺严重的一个情况哈，要去看一下这次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至于这个后续要不要继续去康复，要不要继续去练，陈主任说了，这其实不是一个选择题，就是你做了可能不能恢复到你的那个理想状态，但是如果不做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差，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1: 你做了，对，你做的还有可能，
0: 对，
1: 你不做一定没有可能，
0: 是
1: 很多事情。
0: 是，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和我们做的连线，给我们做的科普哈。那陈主任，我们想问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重症医学科，
1: 重症医学科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重症医学科的门诊的话，这个因为它是，怎么说呢？因为它时间上是，因为我们不是以门诊为主，是以病房。
0: 对，我问了之后，我在想，可能是不是，比如说有一些比较危重的情况，或者说很危急的情况，可能随时会要喊你们，然后要到某一个地方去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是吧？
1: 对，门诊的话，我们门诊的话主要是也是处理一些就是重症和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患者。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我们鼓楼院这个重症医学科这样的一个门诊的这样的时间是在星期二的上午和星期六的下午。
0: 嗯，好的。好，
1: 但是我们大家轮流去去做
0: 的。
1: 对。
0: 嗯，
1: 对，
0: 好的。
1: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有些重症的急性的情况，建议大家还是跨急诊到急诊。
0: 对，是，那也非常感谢陈主任今天和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陈主任。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好，
0: 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陈明副主任医师，陈主任给我们讲到了很多关于重症后的康复治疗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感谢他给我们做的科普。那同时呢，他也告诉我们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门诊的时间呢是周二上午和周六的下午，那当然它这个主要是重症之后的这个相关的治疗，那如果是这个危急的情况，肯定还是要及时的去各个医院去挂这个急诊哈。那好，我们今天的科普内容先到这里啊。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民意座堂啊。这个季节，这个夏天，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和大家关注到在这个时令啊，可能很多朋友啊会去吃的一种水果，而吃这个水果呢实际上也是挺有讲究的。
1: 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0: 我们要说的这个夏天，或者说这个时节，可以去尝的一种水果啊，叫做桑葚啊。我想大家都吃过哈，也都知道啊。枝头的桑葚褪去青色，染上紫色，一串串饱满多汁，酸甜可口。这是让人垂涎的时令水果，更是让中医里公认的药食同源的好物。它不起眼，却是藏着满满的滋养能量，尤其适合减脂党啊，这个管理身材的朋友，还有熬夜党、控糖人群以及经期女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吃桑葚能够解锁它的食疗价值。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在中医理论当中呢，桑葚味甘酸，性寒，归心肝肾经啊。那核心的功效是补益肝肾，生津润燥，既能够当水果来解馋，也能够稍稍的调食用量。那各位，我们今天的民意座堂节目就是以上的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邀请各位在手机这个应用市场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之后呢，大家其实可以在上面发现我们这个江苏广播的所有的节目啊，包括电台的直播，还有回听回看的视频直播，都在大蓝鲸上面可以找到。当然还有我们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能找到。欢迎各位啊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民意座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做期望，天盖其苍，地履其黄。

0: 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吃过。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躺眼泪的听众。

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无迷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落进房间，窗外叽叽喳喳的鸟儿把耳朵叫醒，收音机里传来了音乐，悠扬清新，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1: 激情飞扬，绚丽奔放，
2: 江苏健康广播
1: 每天清晨5:50到6:30银色舞步，
2: 江苏广播优秀主持人蓝天，
1: 舞动健康新活力。
2: AM 八四六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每天清晨5:50唤醒新的一天；每天早上5:50到6:30，伴着晨曲为您提供全新的贴心服务。他用亲和磁性的嗓音为您送上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他就是蓝天，江苏省优秀节目主持人，一个开朗、直率、诚恳、幽默的人。有请银色舞步主持人蓝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0: 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迎合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1: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2: 我来自南京市雨花区雨花艺术团团长吴红。银色舞步动起来，幸福社区展风采，美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节目接近尾声，关注大蓝鲸蓝天朋友圈，关注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蓝天。我是蓝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明天银色五

通知，订购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免费赠送瑞麟羊初乳的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没下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到手两盒瑞麟神经酸羊奶粉仅需299元，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羊初乳，倒计时最后一天，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平时总是睡不好、失眠多梦、睡眠质量较差的朋友，都建议大家赶快来补充这款神经酸羊奶瑞麟神。

0: 京三羊奶是专门针对中老年睡眠、大脑健康进行研发的羊奶粉，618年中限时补贴，不仅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瑞麟羊初乳。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全部下架，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很久都没有做过活动了，真的是供不应求，老顾客购买都要提前预定。此次也是赶上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厂家特意拿出1000份做回馈补贴。瑞麟的羊初乳平时单卖一罐都要398元了，今天您花299元，不仅可以到手2盒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再免费加送您一罐羊初乳，这优惠力度真的就是纯回馈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南京的吴阿姨说，她是瑞麟的老粉丝了，之前总是睡不好，入睡特别的困难，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头晕乏力。后来女儿给她买了这款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坚持喝了2个月的时间，现在每天躺下很快就可以入睡了，再也不用忍受失眠的焦虑了。而且今天下单299元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罐羊初乳，这么划算，必须多囤几盒。感谢吴阿姨，羊奶本身就有很好的舒缓神经的作用，再加上大脑的黄金营养神经酸，可以修复大脑的受损神经，从而更好的改善入睡困难。所有想要补充营养改善睡眠的朋友，或者给父母尽孝心的朋友，建议大家赶快拨打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加送您一罐羊初乳，买3送3，897元到手6盒加送4罐羊初乳，1794元到手12盒加送10罐羊初乳，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全部下架了。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0: 02584480466，84480466。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3: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2: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3: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2: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3: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6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好，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那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佳的主播号独立端专区啊，大家都能找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我们来看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天气开始有变化了。昨天还说这一周都没有雨，对不对？呵呵，今天开始有变喽。
0: 好，是吧？
1: 今天南京是一个雾转小雨的天气，西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4度。什么叫潮湿闷热高温？今天是典型的代表啊。
0: 对，
1: 早上起来大家就应该感受到了。
0: 是啊，没错，早上起来呢，我开车过来都想开空调
1: 啊。你都不开的吗？我已经连续开了好多天了
0: 我那个啥，后来开了窗子
1: 哦，
0: 吹点风。
1: 我不行，我一开窗子之后吧，那个絮，梧桐絮啊，一飘。昨天我中午出去买咖啡，中山东路走一圈，打了100个喷嚏。
0: 那是过敏了。
1: 对，好，我们再来看看明天南京是小雨的天气，东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4度。后天继续是多云的好天气，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4度。从目前天气来看啊，六月的七八九高考的三天，南京依然是没有雨的天气，主要以多云为主，最低温度在19到23度，最高温度在31到33度。
0: 昨天我的小姐妹还跟我讲说，天哪，最近这个天气真热呀。
1: 我昨天吧回到家以后，我说洗个澡，我就早点睡觉，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再犹豫，我说要不要开会儿空调，我觉得有一点闷，有一点热。犹豫来犹豫去，在床上这个翻来覆去，到10点钟的时候，我哔一下把空调打开，定时2个小时，顿时觉得哇，好舒服啊！后来想想，身体舒服最重要，管它养不养生呢。
0: 就是实在是热的睡不着的时候，其实很难受的啊。可以开一下，就像刘佳老师这样哈，开个定时，然后或者呢打开睡眠模式，风很小嘛。
1: 对。几乎吹不着的那个，就吹不着的那个感觉。
0: 对，据说呢，其实温度会稍微低一点，会更好睡。
1: 对，他们说室内啊，就是尤其是卧室的温度啊，睡觉的话最适合的是温度稍低一些。
0: 对。

0: 控制在24到25度是比较好入眠的一个温度。
1: 没错，哎呀，我不知道大家最近空调用的怎么样啊？
0: 但我开车我是必须要开空调，因为我会觉得很闷。还有呢，外面空气可能未必那么的干净。
1: 对，
0: 所以呢，想想又不费电，空调干嘛不开呀？冬天的话呢，开暖气还有点费电，对吧？夏天的空调也不费电，又不像油车那费油，是不？开呗。大不了回家带。多充个半个小时电不就行了吗？
1: 哎，这个电车和油车的区别就是这样哈。我记得有一次呢，我是属于那个油马上就没有了，就已经提示要去加油了。天气非常热。我这一路上，我想我这空调到底开
0: 还是不开呢？
1: 我这开了是不是开到半截我要救援了？
0: 好像据说油车开到就算是见底儿，也能再开个30公里。
1: 对，我听说的是开个50-60公里。啊，
0: 没什么大问题，不用太担心。大不了现在买保险不都有7次免费救援吗？
1: 对，我用
0: 不用也浪费啊。
1: 我用过一次了，反正就是说，哎呦，那个我想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你看这个电车、油车的车主现在这个心态真的是不一样。我现在天天关注这油价到底是怎么个变化。
0: 我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了。油价涨和跌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哎呀，
1: 我甚至把那个油价调整的那个价格表，就时间表，都给复制下来了。
0: 我以为你说你打印下来贴在墙上，看看油价每个月或者每多少天
1: 什么时候变。
0: 对呀。今天一大早呢，群里就非常的热闹，因为大家都开始纷纷开始聊天。我夏天大家可能就起得比较早啊，比如说斯文孙小姐姐就说啊，这个我早上要洗衣服。
1: 早上洗衣服啊？
0: 对，早上洗衣服。三醒哥是早上起来之后呢，就可能开始要忙早饭，为女儿忙碌。张欣是说早上出去跑了几圈，说这个天跑完太舒服了。结果我发现大家起得都很早，尤其是大汤勺把名字已经改成纪律委员了。
1: 我说这看了半天，我说看了半天头像好熟悉哦。这个名字呢，突然之间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那种组织感、纪律感。
0: 对对对，毕竟他当过兵，所以他的纪律感是非常强的啊。大家一大早都在谈论什么问题呢？源于班长三醒哥又发了一张他来上节目那天我们三个人的合影
1: 啊。我刷到了，终于翻过来了。
0: 对，然后大家就在开始讨论男生的身高问题啊。比如说有人说我身高高，我说对，但是我真的一点不夸张，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初一的时候也就1.63米，初二1.79米，到现在1.82米，马上年纪再大一点可能得要回去了。
1: 哎呀，这个跟那个叫什么骨密度有关系是吧？
0: 对呀、哎，大家体检做不做骨密度？你做过骨密度吗？
1: 我现在目前还没做，但我觉得确实过几年是需要做的了。
0: 我做过两次，一次是那时候带听众去韩国做体检，做了一次非常详细的骨密度，它是在你身体的上面有一个类似于像机器一样的东西，然后它是1厘米1厘米1厘米这样扫过去的。
1: 这么精细。
0: 对，它非常详细测出骨密度。那个时候我尚年轻，骨密度正常。后来我又做过一次骨密度，就是在脚后跟那个位置涂了点东西，然后把脚踩在一个仪器上，显示我骨密度有点减少。后来医生一看我的年龄说，哎，也差不多了，该减少了。
1: 好扎心啊，好扎心啊。
0: 对啊，那没办法，随着年龄上涨，你骨密度肯定是会减少，然后骨质会有一定的疏松，所以适当的补充一点那个叫维生素 D 加钙片。
1: 对对，维生素 D3， 然后呢吃 D3 的时候一定要吃那个 K2， 而且那一餐呢一定要有脂肪在啊。然后同时呢可以补点钙啊。
0: 多晒晒太阳非常好，比如说马上天气热的时候呢，你就早上10点钟之前啊晒一会儿太阳，或者4点钟以后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啊再晒一会儿太阳，保证有一定的日照。我突然脑子里面有4个字，日照金山。
1: 我刚还想说，大家如果说身体状态 OK 也喜欢的话呢，可以挑自己喜欢的运动类型啊。日照金山也可以啊。
0: 日照金山是什么运动？
1: 日照金山其实就是说呢，你在山脚下，然后呢看那个太阳晒到那个山顶上，有一种金灿灿的感觉。日照金山，
0: 我以为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你要爬到山的顶上，日照金山的同时，太阳也照在你的身上
1: 啊。那也可以，也不是不行
0: 啊，也不错，其实是不错的。到山顶的时候一览众山小，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你不是经常喜欢去爬紫金山然后看？
1: 对，我是超级喜欢这种登顶的感觉的。就很多人喜欢户外啊或者爬山啊，可能就都喜欢那一刹那的登顶的成就感，
0: 征服的感觉，
1: 是征服别人的感觉。征服一座山。

0: 是征服一座山。
1: 对， 对，
0: 哎，你被别人征服和你征服别人，其实感觉是不一样的，
1: 那差多了。
0: 尤其对于女生来讲，你如果能被一个你仰慕的男生征服，你是不是觉得很幸福？
1: 那都不需要他征服，我就可以直接服。
0: 我们可以不用征服，我们可以匍匐。匍匐前进啊。
1: 那你说他本来就是我仰慕的男生了，你说还需要他征服我们，对不对？啊，肯定是不需要的啊，家人们。
0: 我们可以匍匐。我们可以仰视啊，但是如果你征服不了的话，就不要怪我。哎，这个叫什么？俯视。
1: 哦，俯视。如果说被俯视的话，我估计可能大部分的男同胞们是肯定接受不了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咱就争取，要不就是平视，要不就是女生仰视你。
0: 互相尊重，平视哈。我们来看大蓝鲸上面哈，一大早哈，孙孙就发来信息了，说早上好，家人们。MPW 说早安啊 ，GL8 也在跟我们说早上好，包括霞姐啊，早上好，家人们。盐城郭德纲，我们的纪律委员啊，他说怎么没有视频？你昨天没有看群里面我说吗？这三天都没有视频，明天没有互动，大家只能够在
1: 微信、
0: 微

0: 我妹妹，她那时候开个特斯拉，不是电车吗？
1: 对，
0: 她到南京来，常州到南京，正常一个来回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可是呢，她来的那一次呢，正好碰到下大雪。
1: 哦，
0: 然后她当时从南京出发的时候，回常州的时候，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充满电再回去？后来想想说，我这个公里数应该够的，因为特斯拉基本上还是实表嘛，就差不多真实的数据。结果你知道她有多惨吗？离下高速还有400米。就完全没电了，
1: 400米，
0: 对，
1: 就是你其实走着也就可以走下去了，
0: 对，
1: 是吧？
0: 但是没办法，他就只能叫那个救援过来嘛，那没办法呀，对不对？而且车门可能都会打不开，因为没有电。结果他后来坐在车里面的时候，就整个把它放到那个车子后面嘛。他坐在那个车上，他跟司机说：“司机安全吗？我会不会掉下去啊？”说：“我上有老下有小的。
1: ”哎呦，这种情况真的是，我估计可能。对他来讲记忆深刻，他肯定每一次再去开高速的时候都会把电充满，
0: 心惊胆战哈。霞姐早上6点起床做了5个鸡蛋饼，她说第二次搞咸熟不少，带2个给同事。天哪，做霞姐同事也太幸福了吧。
1: 真的，
0: 哎
1: 呦天哪，霞姐，
0: 好
1: 想跟你做同事。
0: 我也想。大家都在谈身高问题啊 ，YLY 说不让看了吗？甚是想念啊！没关系，下礼拜一我们就又可以视频了，只是这3天没有视频直播，那就听听我们声音吧。
1: 对，
0: 我们就是广播主持人，视频是我们的兼职，我们主职是靠声音。迷惑大家，
1: 本来呢就说对吧，每天呢用声音勾引一下就可以了，结果没想到哈，现在这个视频直播太火了，
0: 对，
1: 以至于呢我们还要这个就是搞个副业的感觉。
0: 哎呀，昨天晚上我在弄衣服的时候，我忘了今天早上不用视频直播，我还选了一件大红色的衣服，我说喜气洋洋一些。结果今天早上呢，突然想到不用直播的那一刻，我说要不要把红色换掉？后来想，要不要直播，咱今天都得红一下，
1: 因为最近绿的太多了。
0: 每天绿的心情都不好，
1: 真的，每天就是说带资上班是吧？
0: 带资进组，
1: 带资上班。
0: 孙孙说，我小学5年级到现在没长过身高，好像女生一般可能青春期比较早一点就比较难，
1: 说明那个时候她就已经长得很高啦。
0: 哦，
1: 那有可能，
0: 啊，
1: 基本上到初中可能我们就不怎么长个了。
0: 我其实也很奇怪，我爸妈个子都不高啊，你看我爸1.75米，我妈1.58米。我1.82米，
1: 你有隐藏技能，
0: 可能跟我青春期的时候吃的也有关系。那时候我记得我一个礼拜吃一只清蒸小公鸡，
1: 这是不是又是奶奶的建议啊？
0: 对，青春小公鸡，就是那青春小公鸡，不是的，青春期吃的小公鸡，他就去那种公鸡不还没会叫嘛，然后拿回来就直接。清炖就清蒸，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把那只小公鸡你大概吃一吃，反正一个礼拜一只，一个礼拜一只，大概那10个月或者1年吧，就吃的比较多，但也不是说每个礼拜就一定吃啊，但反正那一年的身高就蹿的特别快，1年10几公分的长，
1: 可能跟基因也有关系，跟营养肯定也是有关系的，
0: 有，
1: 确实是有关系的，
0: 毕竟我们小时候穷也没什么吃的。
1: 你这个已经感觉还不错了，
0: 那是已经青春期了，那个时候已经九十年代九六九七年了，95、96年了，
1: 95、96年，
0: 嗯，
1: 我想想我那个时候干啥呢，
0: 襁褓中的婴儿，
1: 怎么可能95、96年我还襁褓中啊，
0: 不要老把自己的真实情况说出来。你真是的，我在跟你打马虎眼儿。
1: 那你应该说我还没出生哎。
0: 95出生也差不多了，今年也差不多快29了。
1: 哎呀，95出生，
0: 大家数学都不好，不用太当真。
1: 我还想说，95出生不是奔五了吗？
0: 你让群里面这些家人们情何以堪，95年出生的都快奔五了。
1: 不过昨天那个我看南通小酒鬼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的快乐的状态，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内容。
0: 对，
1: 不过昨天我一直在忙啊，就没有注意他说些什么。
0: 他是老师
1: 啊，对对对，他说他是小学老师，
0: 他是小学老师，他说他还在实习，
1: 他
0: 很羡慕那些当班主任的。结果三行嫂就很友情的提醒他说，等到你真的当班主任了，你可能就很难成为那朵花了。
1: 啊，对，因为他现在是貌美如花。
0: 对呀，那当班主任之后呢，你可能操心的事就比较
1: 多，
0: 然后你早上去的可能比一般老师更早，
1: 那
0: 所以你想想看，你精力就会花的更多一些嘛，所以保养就显得很重要，
1: 所以说呢，就是先珍惜现在当下的状态啊，当然未来呢，也有可能你能调整的很好。
0: 我的老乡朱卫静说，童子鸡。
1: 那个小公鸡好像就是吧？
0: 对，就小公鸡。

0: 鸡，
1: 没有还没开始会叫的那个小公鸡。
0: 哦，
1: 童子鸡就是我们那个科巷有一家那个童子鸡特别好吃，你吃过吗？油炸的那个童子鸡。
0: 油炸的肯定没吃过。
1: 你从小到大没有吃过油炸的东西？
0: 不不不，现在是没有吃过科巷的那个、啊、我已经很多年不吃油炸的了嘛。但是你要这么一说，确实口水也要流下来了。
1: 好香，每次走过那个摊位的时候我都想扒着闻几闻几下。
0: 你，我以为你要扒着买两只呢。
1: 买，我不会买的，就不健康的东西我不吃的。你看我们啊、纪律委员说，我还想说我九六出生的已经三十了，怎么九五的才二十九。
0: 我就说吧，大家这个什么，虽然可能算术没有那么的 对吧，就是大家可能不做这个相关的工作、但是呢他会自己类比、他会跟自己的年龄对比。
1: 盐城郭德纲啊，我们的纪律委员，他说他跟我一样，他初中毕业吃的小公鸡，暑假是两天一只，一只咸的一只甜的轮流吃，人家条件真不错。
0: 真是你这日子过得太好了。
1: 哎，甜的是怎么做的呀？
0: 加什么酱汁吗？
1: 加白糖吗？
0: 加白糖。
1: MPW 说，我跟你俩学刚学的卤牛肉，今天又要去买鱼做鱼了。
0: 哎，买什么鱼啊？是那个三文鱼吗？青花鱼吗？什么鱼？
1: 我喜欢吃三文鱼和那个龙利鱼。
0: 哦，龙利鱼没有刺吗？
1: 对，没有刺。还有一个鱼也是湄公河里面的，也没有刺，那个肉也很嫩。河马也有，但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0: 比目鱼？
1: 不是比目鱼，比目鱼是海里的。也是白白的。
0: 这个描述着实不在我知识范围内。
1: 我今天又忘了一个
0: 人的名字。
1: 又想不起来了。哎呦，就前两天我看到一个金海心参加一个节目、然后下面有一个评委很有名，结果就说金海心很多少年都没出来了嘛，说你好吗？金海心说我很好，然后说你好吗？我也很好。所以两个人很多年没有见，当时应该是金海心音乐的制作人。
0: 然后你就不知道那个制作人的名字叫什么。
1: 对，他还跟周迅谈过恋爱，我忘记了叫什么名字。
0: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
1: 他还是王菲的御用就是音乐人。
0: 嗯，帅吗？
1: 还可以，在音乐人当中算帅的。
0: 这个我不了解，你昨天说那个明星嘛，确实还是会有点了解的啊。快让大家集思广益一下。
1: 对，帮
0: 嘉哥想想这个人名是谁。
1: 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还蛮有名的。
0: 跟周迅谈过恋爱的。
1: 对、
0: 音乐人。
1: 音乐人。郭德纲说三文鱼可以的，煎三文鱼头也好吃，我也会买三文鱼头。因为好像河马三文鱼头才9.9块一个，还是19.9块。
0: 就是便宜的。
1: 便宜对吧、
0: 就是便宜的。
1: 它肉也不错。
0: 就是你喜欢吃那个味道，同时呢你又不想说呢一条三文鱼当中只吃它那个肉，其实吃多了也会腻的。
1: 对、
0: 然后那你就可以搞一个三文鱼头，也可以熬汤呢。
1: 对，我有一天在家就三文鱼头熬豆腐汤。三文鱼头要先用黄油煎一下，然后做这个豆腐汤，放一点应该叫做味增酱，然后放一点葱花在里头，很好吃。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我每次去日料店必点的焗三文鱼头。
0: 对，焗三文鱼头，很好吃。
1: 其实是因为相对价格便宜。
0: 而且现在我确实不吃生的那个三文鱼。
1: 三文鱼我生的我也不敢吃，我怕有寄生虫。
0: 对，生的不吃了之后呢就吃熟的嘛，吃三文鱼头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来说一说。哦，对，苏文森说了张亚东。对。
0: 你看我们的家人们。
1: 因为很多年前，其实当时金海心据说是王菲的接班人。因为他嗓音很好听嘛。
0: 对，
1: 张亚东那时候给他制作专辑，所以他们两个相识很早。所以但是后来呢金海心又消失了一段时间。两个人再碰头的时候，张亚东就像老朋友或者像家人见到面说，你最近好吗？金海心说我很好，然后说你呢？我也很好。
0: 哎呦，这种感觉就是
1: 又开心
0: 又有点心酸。
1: 对，有点心酸。
0: 对吧？对，看起来还是有点心酸的感觉。
1: 好，谢谢斯文森啊。这首歌呢是林依晨的，叫百褶裙的夏天。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
0: 一会儿见。

0: 选牙买就选瑞麟，瑞麟品牌家喻户晓，拿奖拿到手软，品质经得起全民考验。从央视展播到权威机构认证，瑞麟深耕羊乳行业十几年，斩获全国质量信得过产品、全国食品行业质量领先品牌、全国质量诚信示范企业等几十项重磅荣誉，还拿下澳门国际广告节整合营销大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品质和口碑，老顾客都知道瑞麟从不玩虚的，能火这么多年靠的就是大家口口相传选羊奶闭眼入瑞麟准没错。今天是三节同庆活动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福利政策我把该减的钱都减掉，赠品加满，总结给您听。日常价299元一盒，每盒是300克，里面是调包设计，方便携带。今天季度套餐6盒，4罐初乳，原价将近2000元，今天直降1100，只需897，897元6盒加上4罐初乳，半年装再多送2罐初乳，也就是1794元12盒加上10罐的初乳。4007101909，4007101909。您打通电话第一句话就问一下羊初乳还有没有赠送了，因为我们接到通知是马上送完，一旦送完897元您只能拿到6盒羊奶，送的4罐初乳就没有了，请大家能够理解。4007101909，4007101909。瑞麟神经酸羊奶的核心神经酸，这款奶之所以被疯抢，核心就是添加了顺15-24碳烯酸，它不是普通营养，是大脑神经髓鞘的核心成分，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外源补充的大脑黄金。中国科学院青岛能源所研究证实，神经酸能够修复受损神经细胞，减少脑梗死面积，改善脑血流，还能够缓解中风后的抑郁行为，保护大脑神经健康。科普中国、生物通等权威平台也明确指出，神经酸能够促进神经细胞再生，延缓脑力衰退，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是全年龄段的脑健康守护者。简单说，备考的孩子补充神经酸，缓解脑疲劳，提升专注力，背书更快更牢。上班族补充神经酸，改善记忆力，抗疲劳，告别白天犯困，工作效率翻倍。中老年人补充神经酸，修复受损神经，预防认知衰退，改善睡眠，腿脚更有劲儿。市面上含神经酸的羊奶粉少之又少，而瑞麟把神经酸融入羊奶，小分子好吸收，985毫克的天然乳钙加优质蛋白，全家都能喝，营养一步到位。向您推荐这次订购的排名第一的组合，季度装王牌福利，897元直接到手6盒瑞麟神经酸羊奶，再加送4罐羊初乳，6盒够喝整整3个月，每天一杯，给全家持续补脑力、强身体。4罐羊初乳，单买1罐，活动价也要140。4罐初乳相当于白拿560元的福利，总共才花了897。那减掉560，相当于300多，拿了6盒的神经酸羊奶，一盒才50几块钱。订购这个套餐的朋友，您记住，实际支付是897，到手6盒神经酸羊奶。4罐初乳，总共是10样，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看货后再付款的服务。您现在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其他服务都是我们提供。4007101909，4007101909。本轮活动排名第二的套餐是神经酸半年装，巅峰性价比，1794，到手12盒的瑞麟神经酸羊奶，再加送10罐羊初乳。12盒够喝半年，一次囤购10罐羊初乳，市价1400，今天直接白送，收货时清点，总共是12盒羊奶，10罐初乳，22样，给快递师傅1794元就可以了，实打实的福利，老朋友们放心购买，新朋友值得尝试。4007101909，4007101909。
1: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7: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8: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9: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0: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1: 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

0: 好，7:32，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们就可以把你拉到一家人的群里面啦。
1: 嗯，没错，每天是聊得热火朝天啊，昨天我都已经没有来得及爬楼了。
0: 嗯，
1: 感觉上千条的上小时，
0: 我现在基本上2个小时不看的话就几百条信息，
1: 然后你就跟不上他们的话题，就不知道聊些什么。
0: 对，然后你又不可能逐字逐句的去看，就大概看一下内容，然后跟他们聊一下，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又去忙别的事情了。就昨天等了4个小时，开了4分钟的会，开完以后回到家的那一刻瘫了。
1: 就是大家能理解吗？本来呢可能晚上睡眠就没有特别好，
0: 对，
1: 然后5点多钟起来，起来了之后呢到9点多钟哈，那会儿忙完已经把所有的激情都用完了，还要硬耗4个小时在这里等开会，结果呢这个会只开了4分钟。这个落差
0: 哎呀，有一种痛苦说不出。
1: 嗯，
0: 我此刻想到了一句话，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哎，好了，我们来看看大蓝鲸哈。斯文森说我家丫头看不到佳哥和欣姐，很遗憾。没关系，下礼拜一就可以了，就3天啊，大家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嗯，
0: 我们微信群都是可以互动的，大蓝鲸也可以互动，除了明天啊，今天和后天都是可以互动的。
1: 是的，没错。哎呀，看来大家也是看我们视频直播成为一种习惯了。
0: 对啊，那我们以后要更加打扮得漂亮一点。
1: 嗯，
0: 每天风流倜傥，风情万种的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1: 我还想说呢，这2-3天看不到我们是属于小别胜新婚，没准周一的时候看到我们可稀罕了呢。
0: 三省哥班长说我们俩可能脸上长了一个巨大的痘痘，不好意思见大家。错了，其实我们去整容了。
1: 嗯，没错，我们得稍微恢复一下，
0: 我们去嘟一下脸。
1: 嗯，然后把脸上的线得拆一拆。
0: 拉皮儿去了吗？昨天食堂吃了一个凉皮，挺好吃的，每次都黄瓜豆瓣酱拌凉皮。我一度怀疑我们食堂的那个大厨可能换成四川人了，就川渝一带的，把我给辣的呀，我的天哪。
1: 哦，那我更不能去了。哎天哪，
0: 你本来也不去好吗？
1: 确实去的本来就少哈，
0: 所以你饭卡里面钱是不是很多？
1: 也没有啊，也要花。哎，比如说去到我们那个伟大的励志广场，
0: 哦，
1: 对吧。嗯，我这种也不怎么攒钱的人。
0: 每年还要交停车费。
1: 嗯，然后呢还要往 A 股里，对吧，这个再消费一点。
0: 啊，你已经把饭卡的钱往 A 股里面充了。
1: 啊，那倒不是，我就是意思是说呢，如果说
0: A 股里面的钱没有了，饭卡还能维持生活。
1: 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0: 不错，感谢饭卡。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昨晚才知道张亚东是窦唯的妹夫，那就是窦颖的老公。也不错。小宇宙我们的助理说今天为啥没视频呢？
1: 你这个
0: 觉悟不够高啊。
1: 真的是，你好好想想为什么。
0: 你好好想想看为什么今天没有视频，好不好？
1: 对。
0: 你一个在媒体工作了这么多年的人，你怎么不知道呢？对不对？批评他。
1: 我也在想，我在措辞呢，应该怎么批评他。
0: 业务不精。
1: 提高站位啊。
0: 对，业务不精。啊，这个政治觉悟要有待提升。啊，
1: 没错。加强学习，
0: 加强学习。四个意识好好学一学。盐城郭德纲说我到安徽还能听到节目吗？当然可以啊，大蓝鲸就可以听啊，我们不是每天链接都会发到群里吗？
1: 对，没错。你想我们人在哪里？在南京。哎，对于安徽的听众来讲可能就是很亲切。
0: 三面都被安徽包围了。
1: 对呀，所以说信号可能会更好。
0: 但为什么郭德纲为什么要去安徽啊？你是去旅行吗？还是要长期去工作啊？
1: 估计不会是长期去工作，
0: 可能就是去玩，对吧？
1: 对，不然的话，他这一次每次出门吃个饭玩一下，就给200块钱。

0: 钱，要一直工作他得给老婆多少钱？
1: 真的，哎，你看小助理还说，我真不晓得，哎，大蓝鲸没有来跟我汇报。
0: 哎，
1: 你的意思是大蓝鲸要跟你汇报一下啊？
0: 毕竟他现在是我们节目当中最火的嘛。
1: 对，你毕竟火过了胡总。
0: 嗯，
1: 你要不要等胡总来跟你汇报一下为什么没有视频直播？
0: 这话我不敢说，我都不敢接。
1: 啊，昨天胡总还说啊，这个大家要认认真真做节目啊，要好好的啊，把节目做好啊，配合经营。哎，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对，对吧？
0: 对。
1: 但这个小助理突然来一句说大蓝鲸没有来跟我汇报的这个时刻，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吗？
0: 嗯，
1: 他是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台长。有没有这感觉？
0: 丹丹你要火了，
1: 你要真的要火了，
0: 丹丹你要火了，你压力大不大？你现在脑壳子也不有嗡嗡的。
1: 严城郭德纲说写500字检讨明天交到我桌上，
0: 都挺有领导范儿啊各位。
1: 助理完蛋了，我跟你讲，
0: 嗯，
1: 真的他要造反了。
0: 嗯，
1: 他说他要敢我也敢，意思胡总要跟他汇报他也敢，
0: 他也敢听。
1: 嗯，
0: 他也敢接着。
1: 嗯，
0: 哎呦，要不说他厉害呢，要不说我们的丹丹就是家庭幸福又美满呢，对不对？情商高到这个地步，同时还有魄力，
1: 真的
0: 胆儿又肥。
1: 主要是胆儿又肥。啊，严城郭德纲说了，他说他去玩几天，他老婆是安徽人。
0: 那，那可以的。
1: 哎，安徽蛮好玩的，比如说什么月亮湾呢、啊？
0: 好像说皖南特别美。
1: 对，特别美，很美。因为皖南它靠近江西。
0: 嗯。
1: 我有一年去婺源玩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要从皖南经过嘛？就比如说黄山啊、嗯，这样过去。
0: 哎呦，太美了！
1: 哦，那边的山真的好美，就江苏的山呢、啊，它也
0: 叫山，叫山吗？
1: 小土墩儿。
0: 你本来说他也还可以是吧？
1: 对，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只能说小土堆。
0: 哎，因为我之前爬山吧，基本上都会去皖南这一带哈、嗯，什么临安啊，然后黄山大风景区啊、
1: 嗯。
0: 你走到那边之后，你看人家那个山啊，连绵不绝，而且它有高度，对吧？
1: 对，主要是有高度，就你在底下看的时候，那个山又高，水又清、
0: 嗯，
1: 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风景特别的漂亮。
0: 嗯，
1: 所以当时六个小时的车程，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
0: 嗯，
1: 但如果你在平地上光开这六个小时，没有啥可看的。
0: 嗯、
1: 那也不好玩对吧、
0: 嗯、
1: 还有一次我看到高山看到流水，就是从香格里拉到丽江坐那个大巴车、
0: 嗯
1: 哎、呦那个也很美，就你从香格里拉慢慢往下开，经过那个彝族村寨到海拔慢慢往下去，哇，这一路看过来的风景也很美。
0: 哎呦，那边真的那边应该是更美的，所以我一直很想去趟雨崩。啊，家人们好想出去玩呀。
1: 雨崩呢，我那个时候去香格里拉的时候呢，还没有雨崩，不是，不能说没有雨崩村，是雨崩还没有这么有名。
0: 对，就是它可能还没有完全商业化，没有那么完善。
1: 对、嗯，那个时候我们去香格里拉的时候呢，一般就是去葛丹松赞林寺啊，
0: 嗯，
1: 然后会去一个啊、公那个应该是叫，哎呀，我现在这个记性完全就忘记了，很大的一个高原的，类似于像公园一样的。地方，
0: 嗯，
1: 但它里面有很多高原湖泊，还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就是去藏族人家里面做客，
0: 啊、
1: 那个时候很大的那个转经筒也没有，
0: 哦，
1: 就是那时候香格里拉还是比较原朴，比较比较淳朴原始的。嗯，
0: 也还行哎，就是像它原始的样子你见过，然后现在再去一下，你又可以看一看它现在发展的样子，对吧？也是不错的。
1: 高原反应，
0: 嗯，又
1: 不能去，
0: 又打针吃药。
1: 我当时记得最后一天有一个行程是去藏族人家看那个他们饲养的那个藏獒。
0: 啊，藏獒好像很凶哎，
1: 很凶。我每下一步就从车上面就这个台阶下去，不是每下一步我的那个太阳穴都。等
0: 啊，那突突的响，突突疼。嗯，
1: 对，我后来我就说导游，我吃不消了，你能不能给我一颗止痛片？我头疼的要炸开来了。
0: 嗯，
1: 导游说啊，没有关系的，我们的大巴马上海拔就直线下降，你到海拔3000以下你就生龙活虎了。我说不可能，我这已经疼得受不了了，我说这个头胀了，对吧？
0: 对。
1: 导游说没关系，你相信我，我比你有经验。我说好，我信你。结果导游说好，接下来我们海拔就直接下降了，我们就可以跟雪山说拜拜了。
0: 嗯，
1: 就远处有雪山，跟他说拜拜，你就后面就可能看到机会就比较少了嘛。
0: 嗯，
1: 我一点不夸张，就这句话说完10分钟以后
0: 好了，
1: 活过来了。生龙活虎，到彝族村寨2800海拔的时候非常棒。
0: 那2800确实是没什么感觉。
1: 就没什么感觉。到丽江2400的时候，我顿时觉得昨天的事情我还记得吗？不记得。
0: 月亮不睡，
1: 我不睡。那时候什么千里走。

0: 牡丹起啊，一米阳光啊，就那种丽江的很有那种清新风格的酒吧，
1: 嗯，
0: 底下又是玉龙雪山流过来的水，
1: 嗯，
0: 风花雪月的啤酒，
1: 嗯，
0: 哼，不活过来吗？
1: 还水性杨花的蔬菜是吗？
0: 蔬菜，啊，这不就活过来了吗？啊，这还有啥？对不对？昨天在香格里拉的高原反应，抛之脑后不记得了。
1: 就人啊是这样的，只有在痛苦的那一瞬间，
0: 嗯，
1: 那段时刻你才会记得那个感觉，
0: 对，
1: 过了也就过了，
0: 不好的事情就让它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
1: 对，然后下次再去，嗯，去呀，啊，要不要去，嗯，对，
0: 嗯，
1: 就包括我之前听有一些那个女性朋友嘛，就是喜欢小孩儿，
0: 嗯，
1: 然后第一胎生的时候呢可能其实很痛苦，比如说孕吐啊，一直吐到那个生之前，
0: 嗯，
1: 结果生完第一胎之后没两年，嗯，要二胎，
0: 嗯，
1: 就这样。
0: 所以说女生生孩子那个痛是很容易忘却的，
1: 我觉得可能人都是这样的吧。我们有个歇后语吗？不是，
0: 嗯
1: 嗯，
0: 歇后语是啥？
1: 叫什么撂爪就忘，叫啥来着？前面还有半句，是不是？
0: 我咋没听过呢？
1: 属老鼠的吗？
0: 哦，
1: 属老鼠的，然后撂爪就忘，好像是有这样的。
0: 我属猪。
1: 我在想这个话应该是我妈从小这个 PUA 我的，嗯，就说我记性不好。
0: 嗯，
1: 比如说犯了什么事儿，然后第二次还犯，第三次还犯。
0: 那总是会错误，总有要成功，失败也要好多次啊。
1: 我心想，我是跑，我还是个宝宝啊，那个时候。
0: 嗯，你还是襁褓中的婴儿，犯个错又怎么了呢？
1: 就是，
0: 对不对？
1: 连现在都有一首歌叫什么啊，嗯？这一辈子很长，还是怎么着的哈？爱上什么人都不为过，犯过什么错都不算错，什么什么的。
0: 对，只要从错误当中吸取教训就行。我们来看，盐城郭德纲说：“我计划着下个月带老婆出去玩一下，有没有不那么热的地方推荐一下？”你其实不那么热的地方，你老家热不热？热，嗯，
1: 我老家是晒的那种，嗯，跟南京的那种热还不一样。
0: 我跟你讲，如果你要说不热，
1: 承德可以选择
0: 啊，承德避暑山庄可以，然后你就要往海拔稍微高一点的地方走，比如说丽江，
1: 嗯，
0: 大理、昆明，
1: 嗯，
0: 那是不热的。
1: 对，我有个对那边是很好的。
0: 对，
1: 然后个老师是在兰州，据说兰州的夏天也会比南京要好太多。
0: 我在想兰州是不是也有点海拔呀，黄土高坡吗？
1: 我不知道哎，反正头两天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还说，嗯，为什么现在不想说去南京找你们玩啊，
0: 太热，
1: 啊，太热了。
0: 西安也不要去啊，也很热。
1: 嗯，
0: 西安武汉就暴晒。
1: 嗯，
0: 其实成都还可以，
1: 但是闷吧，应该是成都
0: 就湿热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最好你就是去丽江，昆明，因为昆明海拔1600，丽江2400，
1: 嗯，
0: 大理，然后香格里拉这些地方的话都不会太热，因为它海拔高，嗯，海拔每上升1000米，温度会降6度。那大家可以想一想，你海拔像丽江2400，我们就算这里海拔其实就几十米嘛，
1: 啊，
0: 我们就算它400米好了，那丽江的话就要比我们低12度。
1: 嗯，是的。就是云南嘛，整体来说它是凉快的，
0: 嗯，
1: 啊，然后昆明不是说四季如春吗？
0: 昆明真的好舒服。
1: 是的呀，
0: 嗯，
1: 或者大家觉得要不大唐朝你去黄山山顶上玩一下。
0: 在黄山山顶必须住个3天。
1: 啊，必须住，而且黄山啊，就是一年四季景色不一样，都很美嘛，
0: 嗯嗯，
1: 我还真的没有夏天去过，应该下面山上真的很凉爽。
0: 其实爬山很多人都会选择夏天爬，因为越往上爬越凉快嘛，
1: 嗯，对，
0: 冬天爬你说你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然后你爬上山，热了你又脱，
1: 哦，不、嗯，那个冬天的话呢他也不会穿厚厚的羽绒服，
0: 嗯，
1: 就是专业爬山呢他们会有很多的装备。
0: 我们这儿有几个人是专业爬山的？你还不得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去吗？
1: 他是要那个，其实就是洋葱式穿衣
0: 方法。我懂
1: 对，
0: 嗯，但是你知道就是毕竟很多听众他可能也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他可能没有那么长的一个冒险精神，也不是专业，也没有那个专业的装备。
1: 对，
0: 到一上面好热了，衣服一脱，山风一吹，
1: 哦，天哪，瞬间你就会生病的，
0: 嗯，
1: 那个不行的。
0: 对啊，所以说爬山这件事儿吧，嗯，很美好，但是你想看到山顶那个风景你要付出代价。
1: 对，错，而且夏天去爬黄山应该还是不错的，
0: 非常不错，
1: 安排一下
0: 黄山爬完下面太平湖再坐个游轮感受一下，
1: 嗯，
0: 很舒服，很棒。
1: 说的我都想出去玩了，真的很想听首开心的歌曲。
0: 开心的歌曲，
1: 嗯，
0: 180度怎么样？
1: 也可以啊，
0: 嗯，
1: 就是你可以绕着山脚，哦，或者山顶上转个180度，
0: 哎，很不错，
1: 嗯，
0: 转个180度你就可以看到很山顶，就转360度吧。
1: 对
0: 对啊，
1: 把那些这种
0: 嗯
1: 叫什么 把那些那个美景全部都留存下来。
0: 180度听了一下前奏哈，不是那么欢快，所以接下来金海心那么骄傲。

0: 送给大家吧。
1: 可以。
0: 好，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啊，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0: 金海心那么骄傲，这是当年都是天使惹的祸这部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
1: 可太好听了。
0: 你看过这部电视剧吗？
1: 好像是谁演的来着？
0: 任泉。
1: 还有嘞，女主角，
0: 那个女主角现在不太方便说了，有点问题。
1: 跟我一个姓吗？
0: 对。
1: 哦，那我好像是知道的。
0: 还有那个无言，
1: 不
0: 就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粉红女郎里面演男人婆的那个。
1: 哦，
0: 其实她很美。
1: 对，但是她很久没有出现在大家
0: 没有出现的视野当中了。娱乐圈嘛，可能就嫁人之后就一心的相夫教子。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风情万种的万人迷也真的跟他就是在那个里叫什么粉红女郎里面的形象真的不一样。哎，
0: 当然不一样。
1: 他是大学教授，
0: 他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哦。
1: 而且他喜欢的就是这种很朴素的状态的生活。
0: 对，
1: 然后前段时间说看到他那个当老师的那个照片，其实依旧很美。
0: 当然很美。
1: 哎呀，太美了。然后这么多年身材保持得很好，状态也很好。
0: 对，陈好老师，陈好教授。
1: 对，但是他就不在大众面前出现了吗？
0: 大家还看过当时有一个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吗？

0: 这个也好熟悉哦。
1: 那个是里面那个女主角叫于娜，是个以前是个模特儿，然后呢那个男主角，
0: 我在找我消失的记忆，我在想我看没看过。
1: 男主角你肯定也知道，跟我同一个姓，东北的，其实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知道吗？刘烨
0: 啊，刘烨，
1: 对，刘烨和他一起演，
0: 刘烨影帝。
1: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综艺节目，于娜出现的时候可能比那个时候胖了有50斤都不止。当时他们在2002年演那个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的时候，他和罗海琼两个人一起演的。罗海琼你知道吧？
0: 不知道。
1: 罗海琼看到他啊，罗海琼你不知道？
0: 对，我可能对名字不熟悉啊。
1: 但你肯定会知道，就是《好想好想谈恋爱》里面有一个，有一个他演的角色。
0: 果然不知道。我先搜一下于娜啊，我看一下他原来年轻的时候长什么样子。
1: 你要不要再看看他现在长什么样子？
0: 我看一下啊，现状。
1: 然后呢，我就跟大家讲分享一下哈，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个他是因为10年的焦虑症，就一直在吃药，然后因为药里面可能有一些激素，就导致他身体变形。所以罗海琼呢，因为有20年都没有看到他了，看到他的时候，就眼睛里面透露出了心疼。
0: 对。
1: 然后第一时间他就想说，于娜，你这些年。我想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于娜很坦然地说，我生病了，我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吃药，因为我有很重度的焦虑症。
0: 哎呀，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你健康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哈。如果说大家觉得自己的心情最近受到了一些外部的事情的影响，一定要记得可以跟我们倾诉，可以去找朋友，跟我们在家人群当中呢去，哪怕你说一说，大家呢集思广益，给你一些安慰呀，给你一些方法呀，都会变得好一点。
1: 是的，总而言之，我们就希望我们这一家人群都是快乐和开心的。
0: 对，
1: 我们不要有不快乐，不快乐让它往事随风。
0: 对，
1: 快乐就好，对不对？好，那很快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了。整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那。刚刚孙说嘉哥来一首柠檬树吧。好的，8点钟之后我就来放这首柠檬树哈。那我们就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咯。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众朋友，所有人认真听好了，今天就是618端午父亲节三节同庆瑞麟神经酸羊奶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没有明天，没有延期。为什么突然就提前结束？因为本轮配额即将卖完，所有的羊初乳赠品也马上送完，再次需要羊初乳就要花真金白银购买了。我跟大家说过，这款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平时根本买不到，老顾客都要提前半个月预定，到货就秒空，常年供不应求。为什么这么多人抢？因为它配方顶级，营养顶配，品质硬核，奶源地道。市面上羊奶粉千千万，但是真正添加神经酸的少之又少。神经酸是什么？是瞬时五二十四碳烯酸，是国家卫健委批复的新资源食品，给脑细胞补营养、修神经、提记忆、缓疲劳、抗衰退。不管是马上要高考、中考，天天熬夜刷题、用脑过度的孩子，还是每天加班熬夜、压力大、记性差、白天犯困的上班族，或是上了年纪、睡眠浅、记性差、腿脚无力、脑力下降的中老年朋友，喝它都非常的合适。瑞麟神经酸羊奶还添加了免疫球蛋白、酵母派、葡聚糖、牛磺酸多种维生素，增强免疫力、抗疲劳、护肠胃、补气血，全家都能喝，营养一步到位。300克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冲泡简单，奶香味浓，口感细腻，老人小孩都爱喝。最后一天的优惠活动，原价是299元一盒，今天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直接到手两盒，再额外加送您一罐平时最低也要卖到140元的羊初乳。

0: 乳，相当于299元可以到手两盒奶粉加一罐羊初乳。如果没有活动，这些一起最起码要700多块钱，今天只要299，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更有季度套餐897元，直接到手6盒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够喝整整3个月的时间，每天一杯，健康不缺席，再加送4罐羊初乳。4罐羊初乳单买最少要560元，今天直接免费送，全家喝长期喝选季度套餐最划算，半年套餐1794元，直接到手12盒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够喝整整半年的时间，一次囤购不用反复下单，再狂送10罐羊初乳，10罐羊初乳市价1400元，今天直接免费送，光赠品就值回大半的本钱了，12盒奶粉几乎等于白拿，老顾客长期喝的闭眼冲半年套餐，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我再次大声提醒，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有的羊初乳赠品基本送完，您今天下单还能赶上最后一批的赠品，但是实际上节目播出后还能有多少的羊初乳赠品我也不敢确定，如果您打过去说赠品没有了，还请您原谅。本来我们预计这次神经酸羊奶的活动最起码要持续到下周，哪知道本周一开始库存就开始预警了，我随便和您说几个订单，您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快就没有库存了。南京6盒的周叔叔订了2套的半年套餐，得到了24盒神经酸羊奶粉、20罐羊初乳，他说是自己6年以来最划算的一次。扬州的赵阿姨订了2套，昆山的楚女士也订了2套，溧阳的马叔叔也订了2套。钱叔叔是南京的，昨天也是通过4007101909订购了2套，这些全部都是老顾客。知道是最新日期的全部都订了2套，3588元，带走了24盒神经酸羊奶加20罐羊初乳，到手44样，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再慢点和您说这次瑞麟神经酸羊奶的超级福利价，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加送1罐羊初乳，897元到手6盒加送4罐羊初乳，1794元到手12盒加送10罐羊初乳，赠品有限，库存有限，手慢无，别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到时候可就真的没有了。4007101909 4007101909，因为不知道赠送的羊初乳还有没有，所以您还是打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好。4007101909 4007101909，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自助下单，4007101909 4007101909。
1: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海琼的时候觉得她太美了。还有当年的那个东方卫视有一个主持人也是演过16岁的那个花季里面那个白雪，
1: 嗯，
0: 然后他也说他第一次见到罗海琼觉得这个女生太美了，
1: 惊为天人，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有几回闻。
0: 后来我就发现罗海琼最大的优点就是她有一双水灵灵会说话的大眼睛。
1: 哎，是的，我刚看了一下照片，肯定是我肯定是见过他的这个角色的，
0: 对吧？肯定有见过。
1: 嗯、
0: 东方卫视的主持人叫吉雪萍嘛。
1: 嗯，
0: 吉雪萍当年演16岁的花季也很火，他就说：“我第一次看到罗海琼的时候，真的，他说我真觉得这女生太美了，怎么会这么美？”
1: 嗯，就像那个时候评价李小冉的时候，不也是吗？
0: 啊，李小冉也是真的美。
1: 对，说很多人见到她之后，天哪，就是美到不行，又皮肤又白，大长腿，
0: 身材又好。
1: 说很多的男生那个时候排队要看她。